数十种，饮料呢更加唔免讲，百百行。咱要食什么种，要啉什么种，就是爱费一点啊心思。选择啊，常常是一种陷阱。到了餐厅服务生问咱要食什么，咱有选择的满足感，其实也掉入了陷阱。选择就是上脑筋，社会崇拜自由，选择成了指标。其实应验一句老语：有得就有失，有选择就有烦恼痛苦。早年的学生一律拢穿制服，一个透早要出门，制服穿了就会使出去。现在学生会当穿便服，要出门常常为了穿什么种衫裤，伫咧伤脑筋啦。一旦选择错误，有可能这几天心情就会无好，精神就会痛苦。信用卡市场竞争激烈，业者加紧脑汁吸引顾客，利用低利率来咧促成，利用精品合招，有诶利用申请方便来咧吸引人。近来建议零利率，和消费者误入陷阱。利率虽然免，手续费却是达到18%-20%遐，心若紧张，就会落落去陷阱圈套。选择常叫人左右为难，选择时常予人毋知影要安怎较好。对甲毋对是容易选择，人地会去困扰人。有人选择东西，就有人选择南北，一切拢是选择最好的。有人选择满足感，有够用就好啊。做什么选择，就付出什么种的代价，家己做家己受。有人讲人生亲像赌博，选哪对步步胜利，选哪唔对全盘皆输啊。选择需要智慧、宏观，嘛需要决心。那无智慧的选择，往往拢是输较济，胜利较少。那无宏观的选择，眼光如刀，只看眼前，无看将来。有看到江边，就无看到城门。无有决心的选择，犹豫不决，浪费时间，也错失良机。选择有时过节失去，有时选三老掉四。如何力量难干处得最有利的呢？就是爱靠经验判断。无论欢喜无欢喜选择，要成功就爱有正确的选择啦。感谢你。

俗语讲，惊某大丈夫，怕某低狗牛，惊太太则是男子汉大丈夫，怕太太却是猪是狗是牛，啊，就是讲是禽兽。这句押韵带好真有趣味，台湾俗语，恐惊有未少男士无去认同啦。这些男士有可能会认为惊太太根本就是软弱无骨汉。何为大丈夫之友呢？而怕太太正是以显现男性的尊严，以禽兽何干呢？女性当中同意这类的男士的讲法，恐惊嘛未少啦。确确实实，惊太太是甲大丈夫扭未上关系，但有的家庭中做先生，如果若惊太太，至少有下面几项或者一两项的好处。第一，袂乌白开钱；第二，下班伊就倒来厝里；第三，袂口面乌白来；第四，夫妻袂冤家。这几点无经过调查统计，纯粹敢若想就知啦。不过呢，相信袂太离谱。既然有这样。

很多好处，那么这个家庭就没有什么风波。关于打太太，就算讲是有真多好处，但这个好处绝对没赢过歹处。打太太最大的歹处就是家庭失和。媒体报纸常常看到讲妻子被打来离家出走，或者告到法庭，甚至离婚的消息。如果打出人命来，就会后悔无及了。打人本来是一种暴力禽兽的行为，打到家己关系最亲密的太太，那更加是禽兽。这不是男性自尊的表现。这种台湾的俗语其实也无鼓励男人惊太太的意思。这句话其实是咧讲家和万事兴，对已经有结婚的男士是一种的谏言。就算讲你娶了无老好，也千万唔通为了要挺现男人的威风来怕伊，宁可让伊。如果你真实是惊太太，为了家庭和蔼，这种忍让的政策，其实就是大丈夫的行为啦。感谢你。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大夫你好哈。今麦吼，脚骨有较好啊啦。
0: 有较好啊呢。
1: 啊喏，大生是食天王丸吼。
0: 嘿嘿嘿。
1: 啊，你讲起来较悬，就食咱这个养分活力丸。啊，我就全拢食养分活力丸吼。今麦来有较轻松啊啦。
0: 有较轻松啊啦。
1: 啊，啊，迄啦有啦，啊，差不多。
0: 哦，血有稳定，啊，个骨头有较轻松啊。
1: 嘿嘿啦嘿。
0: 容易容易容易。
1: 我嘛甲你讲下吼。
0: 哦，你个甲素云食济啊呢。
1: 食多食多。
0: 你住咧新北市。
1: 泰山。
0: 泰山区啦，对哇。
1: 啊，对对。
0: 哦，啊，做黄皮书哦，感谢哦，谢谢谢谢，多谢你啊，俄罗斯宣传嘿，
1: 啊，看大夫感谢啦吼。
0: 哦，唔难来讲，唔难讲，应该应该，食好到小补，有啲好事咱大家讲给做。
1: 啊，好啦，
0: 功德无量啦嘿，谢谢啦嘿，啊，老师问题再卡电来啊，
1: 好，
0: 多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
2: 啦。气甲血，你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你走。气若惊未顺，血在经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经血乌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经血停一个久，迄气未顺，全身躯就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迄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咧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就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袂扭捏，屈袂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肿热红疼，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多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园中内底就是有怀牛池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疏筋络，白术气平受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活血停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能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石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尊古发制，五千斤咧浓缩啊，剩八百外斤。潘大夫外骨对养丸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王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些，就是我告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养丸，一顿吃八粒，每日吃三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养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天王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天王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元，300粒的优惠价。

定制的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咱大家拢知影，一块好铁，那不甲照顾，去予伊生生来，就变成废铁，未当使用，失去迄个价值。而一块生了新的铁啊，哦，毁掉的银子，就好像一个人生起了一个恶心恶念同款，就是自己毁灭家己。好比亲像先对铁内底去生出来同款，却反而腐化了铁的本身。所以呢，生了新的铁啊，最后就是自己毁灭家己，和家己来灭亡。因此，咱的心中的歹念，就是亲像生了新的铁啊同款。这份的歹念，这种的歹心，会去腐化掉咱的身躯。咱常常认为这个人对不起我。迄个人互我看袂顺眼，因此呢，就生起了无好的念头，想要伤害对方、欺负对方。等到做过了后，也准会感觉咱得手了，真满意、真欢喜。可是唔知影讲怎样的行为，就亲像铁啊生了新同款，慢慢啊累积一个骨，反而会腐化自己的身心。一个人生起了恶念，做了无好的行为。得停以后，这份恶行也会带来报应。在社会上有法律的制裁，就算讲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可有舆论的制裁及良心的苛责。一个歹心肝的人，徛在人群中，处在团体内，别人看未起，唔愿甲伊斗阵，无想要甲伊往来，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人无前途啊，无路可行。这就是因为歹心肝去腐化着家己，一旦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必须要担尽罪加。请问毁灭的又是谁呢？绝对是家己啦。所以呢，咱唔当让家己内心生出了铁牙心，必须要时时保护甲气度掉，如同卖让铁牙生了心迄一般。假使咱的心内起了歹念，就有了这个歹心。爱耐烦将伊抹掉，好比亲像抹去了铁牙顶的身同款。爱有这份耐心，就是好亲像咧抬刷金的工人同款，一边又搁一边一个抬地，将金刷来的黄金甲提炼出来。所以呢，对于心中的铁牙身，爱耐心用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好朋友的帮助，一步一步。来气度掉，千万唔当让伊反而来养了咱家己的心啦。感谢你。

高楼大厦起有防火梯，这个防火梯在预防火灾发生的时阵会当逃生。军队作战的时阵嘛安排一特特的路线，怎样才袂去陷入绝境？做事要留一个后路，是因为人生多变化，好花无常开，好景不常在。今日有一个高官的人，明仔有可能伊就垮台啊！今仔日伊是一个富商，明仔日无得甲升一个经济官。今仔日伊是月入十万，明仔有可能会失业。成功甲失败只是一线之隔，贪婪也容易归于平淡。到后路就是为他日情况不在的时阵，会当找一个安心之处。有一挂高官平常时啊，对爱甲一挂民间的机构建立密切的关系，甚至充实学习。官若叫胖爷的时阵，一旦可以呢去当顾问，或者去学校教书。有一挂商人平常时啊，伫国外做地产，面对失败时阵一无所有；，佮有一挂人年轻的时阵，就学习技艺，失业的时可以借以谋生啊。这就是老后步，以免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对小项代志来甲看，老后路就是亲像咧开车同款，家内用备有锁匙，银行内用备有一挂无轻易叮当的存款。人与人相争的时阵，讲话无必要太绝；得利的时阵，话嘛唔能讲了伤满；得罪人的时阵，慢慢得罪个透底，总爱有一个万一。那万一的时阵，是要安怎办？的这种想法，留一个后路，的比例是真济啦，讲未完，说未尽啦。以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事爱留一个回转的空间，缓冲的余地，卖有这种观念。以为讲这种事未发生在我的身上，世间无迄落会当予人会想会搞的代志啦，感谢你。

做人处事拢爱留一个后路，就是讲做任何事情爱留一个后路，以便需要的时阵会当转头挖角。简单来讲，留后路就是好比亲像咧爬高台同款，得爱留楼梯啊。那无留楼梯，要安怎落来呢？

0: 我大夫啊。
1: 哎、欸，你好，你好。
0: 你个药啊，上好啦。
1: 上好，安怎好？
0: 我食迄消防丸，搁安心丸，啊，搁固膀胱诶。
1: 固膀胱诶，膀胱丸啊。
0: 哎、欸，啊，搁迄个糖尿病
1: 个。消化丸。
0: 哎、
1: 欸，啊，食好无？
0: 大项嘛好。
1: 消化丸你食了有感觉无？
0: 有啊。
1: 啊，膀胱丸诶。
0: 膀胱丸嘛有啊。
1: 你食安怎？
0: 我有糖尿病啦，放药清油油啊，无补啊，无啥。
1: 好、哦，食了放药无补对啦。
0: 无。
1: 哦，恭喜恭喜。
0: 哎、欸，谢谢。你搞你咯。
1: 啊，食好你就到时候补呢。
0: 你早甲讲哦，我已经要捐迄个千五块，你要注重细点流。啊，食好细偌济，我讲我才甲发财富门看卖。
1: 食了细足些哦。
0: 食两三工尔啦。
1: 哎、欸，细足些无紧啊。
0: 无紧哦。吃下去心情多好呢，你都做不工啦，啊我这下都照时间起来了。
1: 好的哦。
0: 哎呀。
1: 啊，继续吃不能停。
0: 好，我住在这高雄油坝附近啦。
1: 咱什么大名？
0: 我叶丽梅。
1: 叶丽梅。
0: 我的关节南顶刷咖喱，爱国家。
1: 好的，感谢，谢谢啦。
0: 今年冬节正加电台家了。
1: 停车电台边啦吼，多谢你安尼甲恁，感谢你啊，谢谢你，让你老公见啊。
0: 好，
1: 你今几岁啊？
0: 我十三个，今仔是我几岁？
1: 好安尼，你啊老好命嘞。
0: 七十八啊。
1: 好命好命。
0: 好命。
1: 七十八，今仔算十三个好命。
0: 哦。
1: 好，谢谢。
0: 哎呀。行啊。
1: 好，感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上消症，小易咬嘴焦的这吃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

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迄期迄个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宵前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宵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中宵前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宵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车，膀胱无力，暗时啊咧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咱住的主体风水对健康有真大的影响。风是主动，为阳气，风中带阴，为发天之水；水主静，为阴，阴中带阳，为发地。人居住其中，中用生息，所以风水会当影响一个人的体质及健康甚至。居住环境的风水，唔仅影响到人的心理层面，也影响到气血的循环、经络的疏通及血脉的畅达。但如果检查透视居住环境，以及改善风水，对人会产生不良的作用。居住环境分为内在与外在环境，内在环境包括其中的客房、阳台、房间、厨房、窗门的大小、通风空气的位置、采光、室内的动线、排流以及的下水道的布局、家庭的摆设、灯光近远以及设置等等。而居住附近的街道、水沟、建筑物的关格、外形及环境等等，属外在环境的范围。居住环境违反常理，对影响到居住者的健康，因而致病。居住风水影响居住者的身心平衡，包括健康、情绪、事业及财运等等。好的阳体可以开门纳气，具有良好的磁场。人居住也是如此，身体、心灵就会感觉真舒服。需要格外注意的事项，就是自然减少，心情放松，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但反而呢，就会气血不顺，经络无法畅通，精神及情绪就会受到影响。以地书后天的调理以及禁忌，就会变成真多的麻烦。阳体的选择虽是后天改变命运，这是有效的方法，就是说讲带来更好的阳体，也需要靠人为的努力，才会当使阳体的作用发挥到极端，也必须要排敌灭实。任何事物好甲歹，拢有一体两面，往好的方面加想。

就可以自我心理安慰，往歹方面加上，就可以随时提醒家己的任何对付。以一个例来讲，有的人认为讲门前有正枪的路灯或者枪灯，视为是枪煞之物，会影响到财运以及居住者的健康。但那是观念甲转变，将枪煞的物视为光明灯。门窗灯作为警觉之灯，在正面的角度来看待，相信其代表的意义就无同款。有的人每过三年，都会将羊体重新装潢布置一摆，或者油漆的粉刷改变色彩。虽然运用流年及适合治疗观念是对的，但确实无切入问题核心。只是换汤无换料，风水学的涵盖的范围非常的空阔，各门各派讲的拢无同款。但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教人如何趋吉避凶，上灵以天地自然的风水观念，及科学的角度来解说，并且将居住内在、外在环境以及个人身心状态三方面的着手。相信各方面的平均可能获得相当的作用，意思就是讲风水，就是咱住的所在风甲空气会当流通，这个水会当主静，就是为阴，所以风甲水两项合作会叫做风水，不是迄个风向主体会对甲唔对，是空气甲水的流动是唔是有正常化。这叫做风水啦，感谢你。

0: 大头你好，
1: 你好，你好，先来讲。
0: 我讲听啦，我张武雄啊，你身体好啦、
1: 哦？谢谢啦。
0: 我食完哦，
1: 嘿，
0: 已经是春季冬年啦。啊，我妈在去叫食嘛，我之前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不甲你问，我都爱食四罐，才会感觉。
1: 嘿，
0: 我食半罐吼，我无在甲讲。诶、欸，你今麦较无爱卡头乌听呢？啊，我甲讲潘大夫有讲，伊只有钙质的。
1: 对啊，
0: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来我自杀两天不过呢。
1: 啥呢？
0: 大多做柠檬醇啊。
1: 哎，看开啦。
0: 呀，
1: 啊，这人诶，人诶，诶，温啦。
0: 今麦咧抽条。
1: 嗯嗯。
0: 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
1: 嘿嘿嘿。
0: 啊，行一条，佫做顿，哇，我都翻烧咧，啊，佫动要点破，啊，敢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啦。
1: 啊，怎差啦哈？
0: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加分好打一分啦，也袂使讲破风啦，也袂使讲过奖啦。啊，我袂歹吼，我话确实讲哦，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1: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
0: 啊今嘛搁破一空，啊我讲这路这胃哦多过一单哦，过到去看医生啦，当啊我就改算着讲你要食来，加只胃不得啦我。
1: 啊你食了感觉怎？
0: 胃不得那边，伊妈在遐看胃咧。
1: 好啊你好，
0: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哦，
1: 行
0: 到两公里的路啊。
1: 未使你嘛行过发炎，
0: 未用药过啊。
1: 行，行，你到尾发炎，你都得去顶着头疼。
0: 呀，我即食啊，真想我，我来解报告啦。人讲我这世人无影响走路啊啦，就你安做翻了嘞哦。
1: 嗯。
0: 我无就讲有差哦，我有无得加话轻话，我无啊无头拄搭在红尘要死，无死啦。
1: 我甲你讲啦哦。
0: 嗯。
1: 你即马开始加报告你咯，等这病未使急，急不落来啦。
0: 我所谓哦，啊，今仔就讲。嘿，你吃什么药？我叫吃太阳丸呢。
1: 嘿，
0: 八大夫诶，
1: 你什么名？
0: 我张武勇。
1: 张武勇，啊，你住底？
0: 我住叫做林门。
1: 林门勇。
0: 林门勇啊，东山路十八巷。
1: 好了。
0: 呀，
1: 张武勇哈。
0: 呀。
1: 啊，你要继续这门人啊。
0: 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
2: 谢。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的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

怕引起腰骨酸痛，脚顶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内看到一段令我深深感动到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有一位母亲听说少林寺内的老和尚武功高强，就带着六岁的囡仔小六子上山求师学艺，满心期待妈妈收留寺外，看到老和尚对地条内抱着一只大胆出世的小猪，就命令小六子抱着伊，每一天三抓，对山顶行到山卡，搁对山卡爬上山顶。三个月了后，他看到爱助人母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就请到老和尚，但所得来是非常意外的答案。当两公斤重的小猪，经过三个月时间，成为二十多公斤的猪的时阵，小六子也同款在这重压下来在成长，好功夫从何而来呢？老和尚为调教小六子一心的真功夫，互伊每一天甲小弟做伙一个成长，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小六子的好卡力、好体力、好耐力。同款的道理，什么物件也亲像小六子在学武功，刚开始同款。在咱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再重复出现物件的最初，那只是微微大小而已。但日积月累下来，就成为了无形中影响到咱的一种的存在观的状态。重复的机制会变成习惯，定型的习惯会变成个性，个性的所向会决定命运，命运的好坏会决定咱的一生。佛教咧讲的自觉，就是一种自我教育，随时认清咱身边的一面，了解家己的起心动念所在，进而予伊改变、净化、提升。所谓会当自觉者，必然会来自于自觉中圆满，予人信心、欢喜，予人希望、方便的当下，咱就当成为富有的觉者了。感谢你。

每年过一段时间，拢会到理发厅去修剪头毛，乌头甲皮以上的物件较艺术化咧。这一天来到了一间平常时固定要去理发的店，人客无偌济。我打坐了后，旁边就有人客在甲我打招呼啦。潘医师，你也来哦？我赶紧就调整家己的座椅，一方面就甲回答讲是啊是啊。坐定了后，我往前面发出来右边一个甲看。哎呀，原来是捌咧甲我剪头的迄位吴先生。啊，你也来咧，何人咧甲剪头毛呢？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阵，一个讲完才发觉讲，啊无，唔是甘要家己剪呢？剪头毛当然袂当家己也撸啊咧撸，这个镜左边甲正边完全相反，而且后脑的所在甲目睭的这方向也拢相反，看也看袂到，要如何咧家己来剃家己的头呢？我竟然唔知影讲，一般人是无可能家己为家己来咧剃头的。后来一个想，唔了讲我唔知影了，恐惊含做过总统的人都拢唔知影。甚至含立委啦，即个议员啊，嘛拢唔知影讲伊家己无法当家己来剃头。选举的时间也一个到，热闹活动就开始啊。唔知影讲一般人拢无可能家己为家己咧剪头人真济。也宋朝的旧屋青红禅师，曾经就一时写剪彩虹的诗，这个诗就是安尼写：手提刀鞘惊珠峰。山去剪来日日苦，娘亲把人长衣短，自家长短归残娘。意思就是讲，手提尺甲刀伫咧尿布，山去剪来日日忙，拢一个无用咧天山剪树，伫咧剪布。娘亲把人长衣短，家己的长短家己毋捌尿过，所以真济游方回乡，到处去咧参请大师禅学咧讲座佛法。比较讲倒一个较悬，倒一个较低。可是伊到想着反思自己，原是为何而来啊？有真济候选人拢说人当地道人是非，到去想过自己是是非中来的人啊？家己也完全暴露咧别人咧两等界定友好的距离中。咱虽然不是政治的候选人，却是是天堂极乐世界的候选人。咱敢有每一天为家己留一个空白，连尿尽别人当底之后，想想家己有自己的境界，迄样的境界是悬是低，敢有思考过？在努力尽量尿别人的当底之时，如何会反思自己的空间与时间？家己的长甲短，咱自己够咧量呢？自己有咧检讨吗？感谢你。

0: 多年下来，我的糖化血脂一直往上升，而且都降不下来。
1: 嘿，
0: 去看医生我都被骂。
1: 哇，你哦。
0: 啊，我小弟那个小看完哈，
1: 嘿，
0: 才两个月，而且我一天才吃两次，然后我从那个10.2已经降到8.6了呢。
1: 啊，你哦，同意同意，糖化血脂是哦。
0: 嘿，对。
1: 哎，糖化血脂是啊，10.2就严重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啊但是吼，我逐遍拢降袂落，我逐遍去看医生，拢去医生嘛。
1: 嗯嗯，咱的小看还佫继续吃哦。
0: 啊，但是因为我。因为我是矿工的女儿嘛，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的那个脊椎啦、骨头可能伤得比较厉害哈，
1: 嗯，
0: 那我现在在吃痛风丸。

0: 吃饭去嘛，别再停了，你停了，停了一块停去就去搞。
1: 安尼哦。
0: 你当吃两罐尔，你都下课人家吃两顿，啊，都跳完吃两顿，啊，当两点钟。
1: 要怎么办？
0: 啊？
1: 那我的那个医院开的药怎么办？因为我打那个胰岛素。
0: 医院的药是吃开止的尔，根本的办法嘛是得爱吃食爱吸。米粉做的物件，鸡鸭类、猪腩类未使吃，你猜
1: 我？我最喜欢吃春鸡了。
0: 啊，都未使，你就是爱吃这个物件，唔使得痛药。
1: 啊，这样子哦。
0: 哎呦，那是食食的问题啊！你甲胰岛素有效早就好，无就讲你煮啊，对十点食咱的，伊啊降到出八点嘛，你去继续吃。
1: 下
0: 克丸。
1: 然后我在吃你的那个下克丸的时候，我那个笋子也照吃哎。
0: 你别再吃。
1: 还好。哦。
0: 笋啊，粿啊，别再吃。啊，鲜粿物件嘛，别再吃。
1: 哦，这个我倒不吃。
0: 像那个韭菜。豆乳、腌鲜啊，也别再。
1: OK。
0: 哦，啊，冰粿水果饮料。啊，搁讲无注意到的，就是食饭红糯米，甲糯米袂使食，红糯米甲糯米，像咱人咧做米糕啦吼，啊是咧做迄落油饭啦，迄拢袂使。
1: 糯米我绝对不吃。
0: 糯米甲红糯米，迄拢袂使。你爱食杂糯米，还是蘑菇米，还是糙米？
1: 好，我
0: 就我知，
1: 我知，我知。
0: 哦，我正讲你知影，啊，你怎你慢慢加油的时阵，我才改改调迄个饮食表给你。
1: 好，
0: 啊，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多谢你。
1: 好啦，我是刚刚讲真的有效啦，一天才吃两餐而已，我才一天吃两顿，阿哥。
0: 我甲你讲这物件，你搁强水个吼，你到尾去检查那超好一感官。
1: 这样子啊，好，谢谢。我十几年来吼，我一直都降不下来，然后每次去看医生，拢叫医生搞我骂。
0: 对啦，怎医生怎医生袂甲你骂，伊也甲你报啦。没改嘛？
1: 对，
0: 你住在迄度？
1: 对，我在幸福路。
0: 板桥区啦，幸福路60巷。
1: 对。
0: 姓廖还是廖冰刀哈？
1: 对，
0: 谢谢。
1: 今天中午哈，我跟我同，他说他那个腰酸背痛很痛，然后我有跟他讲啊，我明天要拿你的明天去给他，他会直接跟你讲。
0: 好好好，
1: 谢谢你，那我
0: 感谢你
1: 那么多，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赞。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药厂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这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库啊，搁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伟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这个世间上无人会当使咱跋倒了。如果咱家己的信念还阁徛会住的话，这是一个欧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最富有成就的人，就是依靠伊自己的自信、地位与能力取得成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当伊还阁参议员的时阵，英姿焕发，潇洒英俊，才华滚滚，深受人民的爱戴。有一天，罗斯福在加勒比海度假游泳的时阵，忽然间发觉腿部的麻痹未振动，真拄好拄啊有边的人发现得早，所以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过医生的诊断，罗斯福被证实患了小儿麻痹症。医生就对人来讲，你可能会丧失了走路的能力。罗斯福并无被医生的话来惊倒，反而笑笑对医生来讲：“我要会当走路了，而且呢，我要走向白宫。”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阵，罗斯福就对助选员来讲：“恁布置一个大讲堂，我要爱护所。”

的选民看到我小儿麻痹的人，无需要任何人的扶持，可以行到正面演讲。当天，伊就穿着正整齐的西装，面容充满自信，对后台走向讲演台。伊每一摆咧迈向的脚步声，和每一个美国人民深深感受到伊的意志甲十足的信心。后来，罗斯福成为美国政坛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伟大的美国总统。对于咱的梦想是毋是会当实现，真正影响是伫咱家己的观点。真济代志的成功，最主要拢是靠不屈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以绝对的信心。信念是一种真大的动力，伊可以推动咱去做别人认为无可能成功的事情。自信心毋是伫咱的感觉安怎，也是伫咱要如何是优秀的人，而是伫咱是毋是有咧采取明确的行动，来使咱的生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智慧。时常是以为家己本身某一个部分缺陷，而限定家己能力的人是无聪明啊！这是找借口来安慰家己不怕失败的心理。生命本身是一种的挑战，就是使咱家己有缺陷，但是只要无认输，肯努力去证实自己某方面的本领，一定会获得成功的果实啦！谢谢你。

台语有一句俗语讲，罔趁较未散。这个罔趁较未散，就是咧讲，若无当趁，咱就爱罔趁。大钱咱要怎样趁？小钱咱就爱罔趁，较未去变成重本。有一位朋友学的是食品加工，但一直找未到家己所学的有关的工作。后来经过人介绍，进入一间服装公司。有一摆李老人去当调的时阵，我就甲问讲：你这个工作做会落去无？做了好无？伊甲应讲：罔趁较未散。以前李北德路就一间豆奶店，生意算讲未歹。有一天落大雨的时阵，透早，这间店还阁是无休困。咱甲看伊生意是真清淡，就甲问这老板讲：为何你要趁这个机会来休困呢？伊甲你回答讲：哦，罔趁较未散。确实罔趁较未散，迄、那个朋友现在已经是一间服装工厂的老板，迄、那个卖豆奶的一大头，即卖已经变成店面。有一摆伫遐经过，内面即满真侪食早点的人，即句话也是可乎一时找未到下咱的伊的头路的人，或者经济困难的人来做参考。为了生活，不妨暂时将所谓的理想放在一边啦。去做家己并无怎样欢喜的工作，去赚数目并无侪钱，这样自然就袂叫贫穷。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无赚一定会散，何况罔赚也不只是较袂散，积少成多，时间一个久就会当致富。这句话会当予一寡有钱人做一下参考。小钱有那是爱赚，如果干来要赚大钱。有时候大钱的机会叫失去的时阵，含小钱都无法当赚。当然，都有自命清高的人，唔愿意去赚小钱，或者

无下伊的工作，伊也无要去做。这种人就好现实去甲考验伊。当伊生活发生困难的时阵，自然会了解这句话的价值。猛谈卡未散，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亚台855千赫。
1: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

0: 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龙飘飘唱的秋雨蒙蒙，今天是24节气的第十五个节气白露，这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个时候天气大大转凉，而且早晚的温差较大，白露也有一些小雨，跟天气健康都有关系。亲像白露水较毒贵，看到毒这里哈，唔好伤过烦恼。这并唔是讲正经有毒性，是提醒大家哦。这个时阵气温转凉，身体抵抗力落降，那无细里就真容易被病毒感染来破病。另外，搁一句叫做“处暑十八盆，白露无露心”。白露的正直的这块是处暑，这也是较热，需要每一天用一盆水来洗身躯。过了十八天了后，来到白露，因为天气开始大大变冷啊，所以无建议个烫肉体露出着身体，较免去感冒。另外，白露嘛，一寡是小个禁忌，亲像爱来修清露，这里露是露水，搁在人会在白露的时阵来修清露，将遐露水来个修起来，煮过了后再来啉，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另外嘛，爱食个羹。白露的时阵，都是莹莹的大出，这个季节的莹莹真大粒啊，籽真水，口感真甜。民间话讲，因为白露这季节刚，那是吃一粒莹莹，就相当吃一只龟营养，不但能够保身体，也够能够开温，所以就南桂圆、北人参这种功法。另外嘛，爱注意保暖。暗时睏的时阵，莫甲冷气温度调伤个低，爱会记爱搭配。这个时阵嘛，无建议来食冰诶。白露的天气，大大变作较凉、较大暑，和人体水分流失，粪便变加较大、较硬，肠道的蠕动变慢，出现着互人困扰的胀气加便秘这问题。继续咱来讲这白露要如何来养生。古早有一句话。白露无露心，早暗爱叮咛，因为这个节气日夜温差较大，提醒透早出去运动，暗时啊看我等到厝的朋友，啊是抵抗力较弱的族群，一定爱记的，随时带一领薄的外套，较免无水里就来感冒。除了注意早暗好去冷着，嘛建议来加强身体锻炼，对过敏性疾病应该有预防的功效。不妨来培养慢跑、骑脚踏车、拍太极拳，也够做气功，来维持身体气血流通，也应该让咱的心肺功能会较好。另外，生活爱规律，早睡早起，并且爱有够的睡眠。啊，再来就是爱注意保湿。白露是秋天的节气，空气的湿度降低，因此皮肤加呼吸道嘛，真容易因为干燥出现着嘴干、嘴唇干、皮亚干、脑后干、甲大便干、皮肤干、鼻在竞争。在黏膜的水分被快速蒸发了后，就会降低保护力。因此，每天来补充有够的水分是非常的重要。在饮食这方面，食较清淡的、较容易消化，也够含有维生素的食物，这是特别适合白露的时阵来养生。加补充一寡新鲜的蔬菜水果，对皮肤呼吸道、打扫都有帮助。比较较爱过敏的朋友，爱片面、海鲜、辛辣、重口味的食物。

公司才有很多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参像要顾我们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也还有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息。也还有常常用三 C 产品的朋友，这样叶黄素就必须爱，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也还有益生菌每天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也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也有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护风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搭配公司的叶黄素到店家，互相帮助，感觉更好。另外还有水奶糕，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奶，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还有元气糖，芝麻和枣糕会用吃补，也用吃咳，真香又真好吃。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每天拿来减心丁止咳，也用吃到酵素营养。还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冒大品牌，也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世界，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参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跋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0: 吴俊宏跟张荣荣合唱的《月夜之恋》。
1: 全台慢性腰椎病患者有200多万人，除了吃药来做治疗之外，其实在日常饮食也有很多蔬菜会用来保护腰椎，参像苦瓜、盐水、蒜头、姜甲洋葱，这拢是保护腰椎天然的食物，会用适量来吃。保护腰椎的蔬菜排在第一名是苦瓜。糖尿病是引起腰椎衰卡加细腰椎最危险的疾病。苦瓜有苦瓜苷加植物胰岛素，有帮助稳定血糖，会用在胃管头就来减少腰椎过度的压力。第二名就是蒜头加葱头，在美国腰椎病学会杂志，因为研究就指出，蒜头加葱头有大量的大蒜素加护皮素，会用减慢咱体内慢性发炎，降低腰椎血管硬化的风险，来保护肾丝球以过滤的能力。第三名就是彩色的大豆啊。彩色的大豆啊，伊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伫蔬菜内底是排伫头前的，伊的抗氧化能力真高，会用减慢腰椎发炎。甲深青色的蔬菜来做比较，伊食的含量较低，这是腰椎科医生常常推荐保护腰椎的食材。第四名就是姜，姜的皮伊含有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非常的强。就研究，花青素会用帮助清毒治腰椎，防止血管的内皮硬化，让腰椎有很好的血液循环加过滤的功能。保护腰椎第五名的蔬菜就是盐水，盐水有高浓度的植化素加黄酮类化合物，研究也显示这都有帮助咱体内重金属排毒的能力，会用降低环境毒素对腰椎细胞所造成的氧化的损伤。但是医生也有提醒哦，腰椎病的患者也是要遵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加追踪。保护腰椎是要靠整体健康的饮食，适量来吃有保护腰椎能力的蔬菜，并且要减少吃太过咸以及加工食品。

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了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凯利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一生的坚持。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拿来送礼也是家己用，都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莉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款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等你的，这是优雅的歌声。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8: 再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诶，这两天吼，安尼凉凉啊吼，暗时你困，你敢有个开电风？无啦，来凉凉啊，搁开电风，搁配小加一个哈。哦，今日吼、哦、是这个九月初七吼，古历吼，古历诶是这个今日算起来是最开白露啦。啊，白露你看嘛，在早暗吼都比较会较凉凉啊。哦，那早出门暗顿来人吼，有来背外套啦，衫小小塌一点吼。哦，天气凉凉啦，啊，卖落雨啦，有啦，这两天吼、哦，这两天啊，无落雨哦，啊，大家开始上班，无落雨了，有精神啊啦，啊，加油，继续过来拍拼吼，过来拍拼。首先一碗叠加哈，先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点了只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香》。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哦，你别来讲讲过哇，是你别去用讲过哦。你等是你安怎咧读册咧，读去倒位去，读去考驾片去。来讲这句啦，这句就是讲吼，你考试遐个人啦，讲话啦，讲话内容啦，哎呀态度啦，甲着一个行为啦，伊个风度啦，哈、啊，那跟安尼吼，无受过教育同款。无你是安尼读册是读去倒去啊，读个考驾片去哦，咱读册。运动爱会记伫倒位，读了啊，记起来头壳内面底啊，安尼唔叫吸收知识，对不？啊，如果你所学的、读的，拢安尼吼，排卡只片顶管，拢安尼吼，读个卡只片顶管，根本吼都无吸收到什么知识，啊，你册顶就白读啊啦，无彩你伫读啦，白读啊。所以等讲吼，某一个读册人啊，哇，有读过册人，所做出来代志。还是讲说讲出来话吼，哎、欸，多一寡话吼，无适合场所都莫讲呢。吼、哦，你也未使安尼吼，讲话拢不得体啦，一点啊都无参像讲吼有受过教育啦，所以边爱人会讲吼。无你是安怎？你咧咧读册是读去倒位去？你读去考驾片去哟？咱台语这句安尼第一讲啦吼，莫去用讲这句啦，然后是真有教育啦，阮有水准的人咧，会讲话吼，拢会看场所讲啦。例如你说，读书，读个脚趾拼起。

我是一个出外人啦，多好相吼啊，那呢吼未拄好，而且多多包涵吼，手势雅观吼，唔通搞阮生气，唔通搞阮冰冻吼，一有个人就是安尼啊，吼，有人难搞你生气，都安那呢？譬如那大家吼，伫合作哦，干工贵也好啦，你得气起吼，真系冰冻避免你知不？哦，歪啊，这朋友我歪哎呀，歪地啊，歪跟你交啊，但是我跟你讲啦。几几年啊？咱那个外头看吼，迄个人吼，凡事都是吼，你都上需要一个贵人呢，还是讲你上需要一个这个资源呢？所以吼，你那讲跟这种高手吼结束这个关系，吼，人的高手那结束跟你结束关系，人伊嘛参像个飞轮机吼降落同款，慢慢啊，稳稳啊，袂讲砰一声，吼弄在涂骹，吼，所以啊，唔好生气啦，吼，咱安尼卖讲咧吼，安尼切啦。啊，甲人啊，就留一个电话啊，留一个啦。哦，日后闹什么代志，咱就联络一个。哦，咱爹讲吼，留就那人情啦，好、哦、留只人情味啊啦。哦，唔是讲因为咱爹惊伊呢，讲真个事就是讲这个世界啦，这个江湖啦，足细足细啊。因为唔知讲多一讲，咱过会再见面，对唔对？过会再相等，所以唔知有一句话爹讲吼，另外人情留一线啦，真正咱这句爱扣起来，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大家拢样讲啦，大家拢样讲吼啊，所以你看老一辈人啦，哦，拢上捌即句啦，上捌之类啦，就算讲吼，甲咱隔壁迄个人安尼都冤家啦，哦，有冤过啦，但是那拄着好歹事，同款啦，互相吼拢会包一个意思啦，拢会包一个意思对不？卖个假啊，唔是伫个假啦，这就是替咱未来吼留一条啊路啦，留一条路啦。哦、所以咱来讲，你每一段的关系吼，拢甲人咧拆破面。我甲你讲吼，迄时阵你来讲吼，行较倒啦，行较倒吼，拢去碰着标，行较倒拢是标。如果咱来讲每一边甲人分开，甲人切，哦，你来讲个稍微留一点啊，这个后步，嘿，迄个无同款啦，行较倒拢门拍开，拢门甲你拍开啦。好、哦，所以讲啦，讲较简单啦，要做吼，跟他比较较困难啦。尤其咱爹吼生气的时阵。哦，咱人来伫起的时阵啦、哦，我跟你讲，咱来小训练一下，练习一下动作啦。哦，卖讲伫足起的时阵，你情绪吼上紧绷的时阵，哦，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决定，所以朋友爱记咧，生气吼啊，唔通讲话要决定什么代志。哦，像讲你来气干呢，像咱来咧上班啦，我唔爱做啊啦，我要洗头路啊。当你气消，你就无同款啦。哦，还是讲个朋友讲，来个切切切切啊！我跟你讲，你那个啊，你个等两三天啊，迄冷静落来，好、哦、冷静了，再个做决定啦。好、哦，三天后，你会发现讲，迄真正的代志，跟那无参与咱所想遐尼啊严重呢，无遐尼啊严重呢。好、哦，所以迄时阵哦，咱唔免讲吼，安尼甲人个变面变倒啦。好、哦，最主要甲咱的朋友讲，甲咱未来留一个吼，大家当合作。合作面啦，人情留一线啦，日后好相看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啊，粉碎心来听这段歌曲。

麦克风了啦，麦克风啊，麦克生气啊，苦恼苦恼啊，苦恼浪起来就好啊，对不对？吼，好啦，咱讲哪听吼，哪来开讲啦？吼啊，做一下广告啦，主要关心咱家的大兄大姐啦。你是不是来出门啦？宝宝哦，拢爱麻烦人啦，就不方便的吼。安尼，咱住咧公寓啦，无电梯啦，跟他讲出门啦，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啊，哭啦、啊啦。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就去扎一下力。有当时感觉咧磕磕呢，是不是安尼？啊，那出门走路啦，一走无几步啦，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所以咱家的朋友，你若讲这个情形，唔好去拖，唔好去放回，不要无去盲目扛啊啦。哦，你即阵老听到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葡萄糖胺，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哦。过来注文这款葡萄糖胺的时阵啊，拢足恶落去讲吼，哇，有感觉啊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加上你还阁继续爱有耐心，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三明，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拢有针对着，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这剂量有够，也够爱有针对着。不管咱的朋友，吼、哦，安尼，咱这款葡萄糖胺。逐工啊，拢有照起工，吼、哦，伫保养啦，一工一工，吼、哦、有差，一工一工有滴感觉，所以足欢喜的，吼、哦，咱即马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吼、哦，也是讲咱来行东往西，背观路街，你看，我安尼啊自由自在，我安尼啊好咧，你敢知？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知啦，所以朋友你也选了着，食了着，吼、哦，咱即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的运动量大吼，哦，还是讲有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哦。还搁一项，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咱嘛爱准则啦啦。哦，啊，有的人吼，可能讲爱爬山，伊嘛爬去。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拢在爬山，咱上架落架，好，尤其落架吼。足食啦咧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弄一个保养，安尼就对啊。哦，要注文还卢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另外关心咱的朋友，咱这大兄大姐，有会也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你只要讲吼啊，咱有会要欠骨本输钙，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忙你的忙。

这首梦里的梦啦，哈，感谢朋友哦，啊，打电话有哪卡不？秀清蝶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咱这款车跟哪有啦？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吼，有滴当鼎当灶，哦，一定要用着油吼，用什么油？今嘛问起来吼，大家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什么油？车跟哪油？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啦，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吼、哦、用这款草根那油，咱到煮食要煎啦、要煮啦、要炒、要煎，拢嘛可以啊。用草根那油煮食吼，灶卡较无油烟，咱滴煮的人嘛较袂一定有吸油烟，对不？啊，这款草根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像讲吼、哦、咱有当。

三不五时来撒一个面啦。好、哦、啊，面咧撒好，啊倒一撮啦油，啊咸汁再搁掺落去。啊，撒一个青菜，烫个青菜，诶，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咱的朋友，厝内面电脑碟煮食，即款老鼠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哦，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的咯，咱这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伫厝跟它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迄种酒母啊炸，哦，口感足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哦，啊，你若讲有比拼过，有比拼啊，就怎讲？哦，咱即款厝跟它油，哦，好伫倒位啦。哦，感谢大家，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好、哦，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滴拢已经吼2罐礼盒装好势，方便讲要送礼啦，像讲中秋嘛要到啊，哦，啊送一个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主要够实用。哦，咱这个老鼠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进口就拢用个玻璃罐啦哦，哎，玻璃罐啊拢较清晰，不透光，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拢玻璃罐啦，哦，拢原装原罐的，哦，咱这个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1980块。哦，同款内面底拢已经2罐礼盒装，哈、哦，装好势。朋友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主文产品的东西，哈、哦，咱的朋友讲哦，这包的好糖，哈、哦，今麦拢120包、230包在主文啦。哦，因为有感觉，哈、哦，讲哎，这个好糖还不错呢。那润喉生津止咳，哦，这一包才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好、哦，咱话讲一个济啦，哦，感觉好糖润喉啦，哦、啊，脆食咪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130块，300块啦，130块是好糖啦。好、啊，这个芝麻和枣糕是300块啦。哈、哦，啊，这元气糖嘛是同款300块一包。哈、哦，感谢大家，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啊，个咱这款水梨糕，吼、哦，这个一罐400块，哦，内面得足济啊，这个真本真料呢。哦，那边底升温的水来啊，一偌济水来，那个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十来年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除了水来啊，个那边底吼有麦门冬，哦麦门冬啊，百合玉竹啦、啊，哦啊个这个沙松茯苓陈皮，哦那边底主要成分10种的，就管价400块，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水来啊个。你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什么滋味？初恋五味啦。

初恋五味哈、哦。我今日有看到一段这个影片哈、哦，嘿嘿，朋友传的啦，哈、哦，哦，嘿嘿，呀啦，阴阴阴呢。足恐，未使讲恐怖，人个足水嘅，你若再叫，因为你若讲话像咧入入哟，规样咧飞吼，雄雄讲，哎呦，迄什么会，迄野啦，什么野啊，紫斑蝶啦，哦，迄人个足有名呢，迄高雄上个有名，要欣赏这個紫斑蝶所在呢，哦，伫即个茂林哦国家风景区吼，叫做紫蝶幽谷啦，你看嘛，那听了讲了，你气氛你敢讲啊，咧入入入看了足恐怖，哦。真壮观啦，未使讲恐怖啦，哦，这世界级的奇观呢，你毋捌看过了。这伫每年吼、哦，秋天甲寒天这个当中啦，都差不多吼、哦，伫十一月吼、哦，甲过冬年吼、哦、三月这段时间，嚯、哦，规千上万只这个野呢，紫斑蝶呢，拢飞去高雄哦，这个茂林山谷，吼、哦、来这温暖过冬啦。所以每年十一月到哈，第过冬年哈，二月时候上午六点到十一点哈，迄个天气好的时阵啊，小可那微微啊风，那日头阁照嘞，好，拢会看得到呢，足济哈，迄野那飞哦，足水啦，足水啦哈。哦，朋友若讲安尼哈，对欣赏济啊，你若去高雄去个看一下。啊！但是这阵的是无啦，爱家吼差不多个过两个月啊，即嘛无九月啊，差不多十一月甲过冬年吼，即二三月啊，即中间啦。吼，啊，爱家天气好时再当看得到。啊，你望远镜小扎一下，啊，相机啦，即嘛无人扎相机，拢扎手机啊，有啦，看到水的景象，拢马上咔嚓咔嚓哦，咔嚓翕落来啦，翕落来啦。吼，啊，听这首粉红色的油带。

水庆的一首粉红色的腰带，哈、哦，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啊，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哦，足侪朋友拢知吼，爱补充一下吼、哦，好的菌啦、啊，好的菌啊，侪迄无好的啊，无好的就减少去啊，好、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啊，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水朋友，啊、哦，咱买一下，啊、哦，放在厝内面底。啊，放一只啊，大大小小，大家吃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呢，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啊、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一旦可能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提三盒2500块，好、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嘛有介绍，哦，咱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我常常在说给人家做吃素食的朋友啦，现在都知道说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比较不说营养不够、哦、像说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我们都没法来吸收到，所以补充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价480块，这都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拉毛大豆卵磷脂，啊，都在供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蔬钙啊，要毛诺丽酵素胶囊，还是有增加毛钙小鱼油，咱这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哈、哦，啊，阿个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哈。电话23056924，有要咨询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好，电话23056924，真情予人出卖。

这首歌真情给人出卖啦。好，秀清感谢朋友啊，这么那在听咱在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来助文的时阵吼，啊，做娱乐，我常常都在讲咱的朋友给咱助文产品，来讲个小杯介绍，啊，注意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咱的朋友讲吼，像讲这款葡萄糖胺，那在吃渐渐都感觉啊，有感受啊，所以就较有信心的。啊，毛在讲吼，哦，现在讲随吃随有感觉，煞会紧张嘞，煞会惊嘞，这到底是迄落吼？啊，所以吼、哦、咱。来讲这个葡萄糖胺的慢慢，好、哦，你有迄个感受了，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啊，主要来评定成分剂量，好、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好、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出门免麻烦人，好、哦，你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啊，感觉安尼客气是无？唔通拖唔通扛，赶紧葡萄糖胺吃了三面，好、哦、啊，出门家当往西背关路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吩咐，收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囡仔人吼，有个噪音啦，那看到个水果啦，还是看到个青菜啦，哎呦哎呦，哎，我们这来说好可怕，好恐怖哦。那现在你妈喵姐喵姐收姐收姐的，看到糖啦，大惊小怪。尤其咱咧菜啦，吼，看到我咧糖吼，菜糖啊，无要紧啦，食路什么要紧，食糖较好做人。听你咧讲，食糖较好做人，也是较卖啦，吼。然后看到我家个呢吼，上好吼，尤其咧水果啦，然后糖啊咧酒粿吼，该切切去掉啦，吼。啊，等下切掉了呢，边啊啦，感觉诶，那个安尼烂烂，也是讲那怪味吼，啊，规个拢卖啊，上好是卖食啦。要过有个人会感觉讲吼。诶，有看到糖，有看到个糖，吼、哦，啊，啊，佫有看到表示讲吼，啊，即无要紧，即无用农药，真侪咱足侪人有即种即个观念啦。有看到糖就讲吼，即个咪吼无农药，无农药，即嘛袂使安尼讲，唔是讲吼无农药啦，吼、哦，哦，诶，无叫毒死啦，啊、哦，这原因足侪，哦，是，譬如讲吼，药效已经减弱啊啦，啊是已经失效啊啦，无怪去买糖啊，佫伫遐尿尿酸。还是讲吼、哦、用了唔对迄个药剂啦，甚至吼、哦、即杯糖啦，本身就已经吼、哦、产生了抗药性啦，抗药性啦，所以佫看到即杯糖伫尿尿酸啦，吼、哦，所以咱人讲看到糖吼、哦，食菜也好，水果也好啦，有糖，你唔能讲唔能讲，诶，无要紧，即无农药，无农药吼，哦，啊，像讲吼、哦，内面底迄糖是安怎来的啦？像讲，咱看到迄米糖都好啊啦。迄以前我唔知影讲吼，迄、那个米吼爱放喺冰橱冰啦。后头买一包啊米啊，你食偌久咧？那不拢无咧煮饭啦。啊，久久啊做一摆啊，啊要搁做的时阵就奇怪。啊，这個、米奈弄吼，内底是奈有芝麻哟，什么的芝麻？因为米白色的啦。啊，那讲啊有生糖吼，迄米糖啊，足明显的啦。吼、哦，迄唔是芝麻啦，目睭白乌金，目睭白乌金吼。哦，啊，糖是按对下来啦。像咱那咧煮饭下，加减老看到这个糖啦，米糖啦，吼、哦。咱伊讲吼，迄、那个切开这物件来讲啦，哦，足侪人拢有看过迄个米糖啦，对唔对？大家小怪，囡仔人捌看过，真紧张噶呢吼。

米黄米红啊吼，咱来讲拍开要切一粒米啦，倒一粒米要来煮饭啦。有当看到安尼乌色迄个糖啦，吼，因呢在糖拢有可能伫室内环境长时间生存，所以我们才讲吼，迄米啦，上好吼放喺冰度诶啦，甲冰起来。一有人吼冷冻哦，一旦放较久，咱阿妈常常咧煮饭诶人啦吼，迄米啦，啊，一旦放喺冷冻诶吼，冰起来。哦，你因为你那放个红啊啦，还是讲吼，咱那在这个，还是讲你胃拢无倒出来，吼，非得啊，你那讲吼，迄这个米红当中吼，有迄、那个，咱会看到迄个糖啊，吼、哦，迄叫做米香啦，哦，原来哦，米糖就是叫做米香啦，伊这吼、哦，未讲危害环境这个吼、哦，切啊啦，但是讲吼、哦，当迄个米啊，迄个外壳啦，那讲吼。去掉了后呢，都机会和这个米糖吼，伫个顶管布能啊啦，吼啊！但是因咧布出来型袂讲足大诶，甚至有时阵吼，咱米伫个煮饭时阵啊，煮熟了才发现讲，哇！安奈吃侪食拢已经死去啊啦，哦，已经拢变糖就对啊啦，哦，比如来洗面时阵要注意。通常咱伫讲这个米香吼，伊毋是讲按外面。啊，唔是按外面烧，就喺即个米内面底呢，就是迄个磨的啦，磨的糖吼、喔，伫迄个切啊吼，吼、喔、稻米结穗结迄落吼，诶、欸，就是结穗的时阵啦，哦、喔，还是讲要修行进前啦，哦、喔，伊个锤啊，就甲迄个米粒啊吼，安尼蹭啊，蹭一个坑安尼吼，啊，就将卵吼布迄个米粒啊内面底啦。哦，啊，然后再讲吼，因咧好厉害咧，就来个封起来，哦，甲这边来封起来了，所以咱外观吼、哦、看无啥会出来啦。等下吼，伊、哦、个环境啊变啊那咧较温暖的时阵吼，迄、哦那个卵就伫米内面底吼，就孵出来啦，就大汉啦，尾吼就变成咱所看到的米相来烧出来，烧出来了吼。哦，咱就讲米这部分，啊，像我咱人讲食一种坚果类物件，坚果类物件内面底吼。哦诶，经济这片拢是国外进口。如果咱来讲吼，这个食品包装内面都有发现讲，诶，安内小寡呢糊糊吼，要注意啊，是讲吼，坚果表面啦有一寡呢吼，跟那呢一空一空安尼旧空吼，这种吼通常就是有一寡吼甲虫有糖入来啦，有蹭过啊啦。通常吼，这个磨的糖吼，伫这个坚果发芽时阵，吼。无，这个无的啊，哈、哦！在坚果发芽时阵，伊就用伊个嘴，也是讲吼，伊咧不能自己拱啊，吼、哦！在这个果实内面底了嫩糠，安尼整整整，啊！所以从这个嫩都藏在内面底，布在内面底啦，哦！啊，这细尾糖呢，孵化了后，直接在坚果内面底吼，都食起来吼，迄、哦、坚果都硬，转来大食起来，转来大食起来，哦！所以吼、哦，咱讲食糖熬做人，卖安尼啦，莫熬做人。咱在做人，咱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人啦。人情老一山，日后好相看，这较实在啦吼。啊，迄、那个糖真正吼，莫食落去啦。吼，讲咱朋友一个了解啦吼。我捌看过吼，真正我咧对我讲吼，以早啦，唔知啊一包米买回来啦吼，啊开过了吼，啊煞袂记哩啊，啊就喊你咧煮饭，吼无咧煮，啊你拢食面啦，拢食面啊。都无洗米来煮饭啦，啊，古来伊怎么讲奇怪？啊，那来这什么物件？哦，今麦知影啦，米等来，我拢啊，哪讲吼啊，开了呢，拢个塞咧病毒诶，用一个安尼个容器呀，吼啊，对、啊，密封盖安尼，然后啊，放个病毒诶，吼啊，无你都吼，诶，当讲分配，你若买一个较济，啊，放个冷冻嘛可以啊，拢当。保持新鲜啦，吼、哦！唔通咧米安尼煮起来，安尼拢腐去啊，拢迄落啊，米糖啦，米糖拢造出来啦，吼、哦！造出来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农园节目，秀清叠加，吼、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啥人陪伴我啦？哦，服务电话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

这首《啥人背叛我》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好，咱这款车跟他有介绍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情，你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哈，应该慢落来，迄手工慢是较高工啦，较袂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果实哈，让造成的品质的一个影响啦。好，咱那酒无啊咋？所以朋友，你老吃过咱的醋，跟咱有做一个比较哈，真正当吃出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醋跟咱油好，醋跟咱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用醋跟咱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哈、哦，啊，你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沙米沙青菜，尤其青菜沙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感谢朋友，哦，信赖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所以大家知影讲用醋跟它油好啦。要唔过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顺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朋友捌问过啦，讲这个油奈敢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啦。哦，这点叠加秀珍给咱的朋友讲者，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醋橄榄油主要生产在澳洲地中海国家，哦，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植的醋橄榄。哦，譬如讲在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加条希腊啦，哦，咱个边介绍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就把这个混装的，这冇差呢。啊，咱这拢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较清新哈。较深色，伊个较不透光啦，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唔才吼完整保留。

秀清的电话在哪卡？看要抽干那油，要开花油，主要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哈，就偶尔会讲这个好糖啦，哦，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主文啦，有请人家人讲哦，为啥呢？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啊，有啦，话讲一个多啦，啊，有朋友讲吼，伊伫里长呀吼，伊服务处呀啦，做志工啊，那拿来大家斗阵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来来咱里帮，里来啊，来做这个啊那个吼，服务啊，变少点点啊，啊那对哇，啊感觉好糖啊。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里面底落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吼，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感觉就有哈。啊，另外脆碱面这种加减淡三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种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哦，水梨阿哥，哦，这是一个保养啦，哦，一内行内向吼，做一个保养人啊，啊，今麦你唔免讲发高工。哦，来呀，放个电锅炖，哎，拢爱足高工的呢，唔免啦啦，吼、哦，咱即款水梨糕内面底都要水来呀，吼、哦，要麦门冬、百合、玉竹，吼、哦，迄、那个啊个沙松、茯苓啊，迄种细泡会有哪落去熬煮呢？迄空的时间的话，空偌久？空出来剩一丝仔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哦、一罐400块。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冲哦冲哦，粉红超跑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哈，点的那叠卡，好，咱的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酸面，我做在咱的大兄大姐，做在咱的时代哈，啊，咱的朋友啊，给咱侮辱了，讲这款葡萄糖胺吼，哎，那叠加吼，渐渐渐渐有感觉啊。为朋友捌讲啊，哎，来雄雄啊，你一声都吼，有感觉，迄个真正吼，都怀疑啦。啊，咱再叨叨叨叨，所以咱朋友都就有信心的，吼、哦，只要有感觉有差，安尼都无唔对啊。啊，加上咱有耐心，哦，出门变麻烦人，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哦，葡萄糖啊，你那哭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假啦，啊，感觉咧客气。哦，莫拖莫啃莫放回，不要不紧咯。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丢啊。哦，感谢朋友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干那出门变麻烦人，安尼就丢啊！哈、哦。另外，咱的蔬菜你搁加落去吃啦。哦，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2305-6924，电话交代换护顺门，女人要忙啦。

这首讲吼，查甫人的官啦，吼、哦、啊，你真真认真，真拍拼，做干呢吼，官老插地安尼吼，哦，安尼稍去凉一下，凉一下，都比较舒服的吼。诶、哦欸，啊，不过咱若讲吼，迄寒天时啊吼，都无想要凉啊啦。啊！在跳在冷水，哎呦！你讲对啊？唔对，那热天啦，热天在冷水小凉就是不错啦。要唔过来寒天吼，一寒个呢哦，日日准。哎、欸，人家讲吼，咱若讲咧花朵啊，日日准吼，一旦讲吼有一种疗愈啦，吼、哦、疗愈有啥物呢？治好吼咱的那些伤痛啦，或者疗愈的这个力量就对啦。卖讲寒天啦。哦，你那去冷的所在嘞？你去那个冷气房啦，去冷气房去冷一下吼，冷一下咱规身躯啊，迄、那个开关会开，你知无？什么开关？哦，冷一下安尼，就降一下吼，这个刺激啦。

有可能吼，甲咱身躯的迄个代谢，一个智慧开关来拍开来，紧的哦，咱身体食一点仔苦，便都会更加健康。身体的代谢，吼，其实会当互咱重新来训练啦。像咱那看人吼，以为咧寒天时啊吼，跳咧咧水底去收水啊，啊，有咧寒天可以收水哦，哎呦，日日准滴咧错啥货。挑人都无热无冷啊！你点啊？甲人咧错什么会吼？事实上，吼，那一冷落，迄个时刻啊，咱的身躯哦，咱的身体，都是已经吼拍开一张吼，嘿，一个代谢革命啦。比如咱吼细胞重新安怎讲吼，爱有效来运用迄个能量，稳定血糖，甚至吼，甲迄个癌细胞伊营养分吼来往甲切断哦。切断啦吼，因为未来讲人遐吼，就是有做一个吼，做一个研究啦，吼，伊讲找吼十外吼，迄足重的体重足重的重，吼，啊个足大块的人啦，吼，因这人其中有一挂人吼，弄这个血糖较悬的问题，血糖较悬的问题，啊，因那无做什么足激烈的运动啊，啊嘛无食药啊，讲安怎你知无？逐工吼，稍去练一下。就那硬一个呀，准一个呀，哦啊，穿一件吼，算啊较薄的衫裤啦。哦，那讲热天时啊，你去冷气房啦；那寒天哦，你去收水啊，收冷水啦。哦，只要讲在这个冷气房内面底吼，和咱的身躯稍安尼吼，喘一个喘一个，小看啦，小看那个发抖一个，啊，一真寒呢。哦，安尼小喘一点钟啦，喘一点钟啊，小连续十天。你小连续去错十工吼，结果讲吼，伊空白的血糖啦、血脂啦、血压啦，拢有降，你知无？哦，连在身体内面特别负责解迄个糖吼，要运到咱细胞迄个吼，叫做葡萄糖运输蛋白，拢开始了叮当起来，啊，咱的肌肉了变加吼，佮会向去吸糖、吸糖啦、用糖，伊多少效果就变足好个啦。讲较清楚，讲较白淡薄，就是讲吼，咱的身体。会记得讲吼，变哪来欠糖，安怎来用糖，经过代谢变加吼，有迄个弹性，有迄个效率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是吼，那研究有做一个这个试验啦，吼，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哈，啊，咱们来去挂一下，所以咱挂嘛是好啦，吼，小挂一下啦，吼，啊，不参就多一首歌，查甫人的歌，我咱像我那查某人要错一下，发抖啦，哦，发抖，发抖就是喘哦。哦、我不是要那个皮皮错来错啦，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我不能没信心》啦，哦，咱加减啊听，加减啊一个了解，刮花朵有迄个疗愈的力量。服务电话23-05-6924，我不能没信心。

我不能没信心哈。啊，首先简单个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啦。好，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咱的朋友哦，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哦，你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影无？哦，啊，为那个高脂应酬，难免啦，荤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咱一个保养啦，咱这款纳豆，足侪味草本萃取，你知无？哦，要去倒萃，咱这款啦，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直接啦。哦，里面都有这个吼，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吼、哦，啊，佮有这葛根，要么专利红景天，啊，佮专利这个纳豆激酶，也加三黄菌丝提粉，另外这侪味道，这成分，哦，所以朋友，哦，咱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好、哦、啊，另外咱冇介绍诺丽酵素胶囊，也加有这个哈、哦、啊，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够益生菌啦、啊，要冇大豆卵磷脂，也加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好、哦、啊，另外好、哦、咱有这个脆甲米啊，好、哦、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好、哦、里面得30粒，好、哦、弄单独包装，每个粒坑在底下坑在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咳，有那维公一个剂，咱一个喉糖，哦，将来平拢20-30包、20-30包伫注文，哦，啊，另外咱的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10多袋，一罐气糖1300块，里面得20几条，这靠我的手马亏啦，哦，啊个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平时一个保养啦，哦，来叠加。有达到保养，安尼就对啊。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侦判留香。

0: 准判留香啦齁。啊当秀清蝶公股介绍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100%纯的粗跟它有老树橄榄油齁、哦、煎煮差几凉拌齁、哦、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的啦齁、哦、感谢朋友啦齁啊跟咱的小伯介绍这个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啊油用完啦拢来定位交代齁、哦、现在拢给管了几类箱中秋嘛要搞要送礼啊咱来面对拢啊两罐礼啊整整好势咱来送的物件好人送礼爱使用这使用最重要齁、哦、啊好看个使用啦啊咱这个粗跟那油齁、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齁拢、哦、2罐礼啊整整好势要么葵花油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齁、哦、一箱8罐1980元齁拢赶快拢赶快齁2罐礼啊整整好势也规箱拢较俗啦齁、哦、朋友若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可爱的买。
1: 哦

苦瓜炖莲蹄，可怜可怜哦，可怜迄个小姑娘啊哈！啊，呾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无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啊，电话继续呢，哈，23056924，23056924，要做文产品。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哈，啊，咱等着下晡四点，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哈，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爱听音乐朋友，再跟咱继续。好，这点钟拢安排好听的轻音乐。特别算的，专工算的，哈、哦！感谢大家，好无气焰，好，咱待在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你身体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色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0: 棒棒。
1: 踮遮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0: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诶，这两天吼，安尼凉凉啊吼，暗时你困，你敢有个开电风？无啦，得凉凉啊，搁开电风，搁配小加一个哈。哦，今日吼、哦、是这个九月初七吼，古历吼，古历诶是这个今日算起来是最开白露啦。啊，比如你看嘛，在早嘛吼，就比较会较凉凉啊。哦，那早出门暗顿来人吼，有来薄外套啦，衫小小塌一领吼。哦，天气凉凉啦，啊，卖落雨啦，有来这两天吼、哦，这两天啊无落雨哦，啊，大家开始上班无落雨了，有精神啊啦，啊，加油，继续过来拍拼吼，过来拍拼。首先一碗叠加哈，先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点了只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香》。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你别来讲讲过哇，是你别去用讲过哇。你等是你安怎咧读册咧，读去倒位去，读去考驾片去。来讲这句啦，这句就是讲吼，你考试遐个人啦，讲话啦，讲话内容啦，哎呀态度啦，甲着一挂行为啦，伊个风度啦，哈、啊，那跟安尼吼，无受过教育同款。无你是安尼读册是读去倒去啊，读个考驾片去哟。咱读册运动爱会记伫倒位。读了啦，记起来，头壳内面底啊，安尼唔叫吸收知识，对不？啊，如果你所学的、读的，拢安尼吼，排卡只片顶管，拢安尼吼，读个卡只片顶管，根本吼都无吸收到什么知识，啊，你册顶就白读啊啦，无彩你伫个读啦，白读啊。所以等讲吼，某一个读册人啊，哇，有读过册人，所做出来代志，还是讲所讲出来话吼，诶。诶，多一挂话吼，无适合场所都莫讲呢。吼，你也未使呢，讲话拢不得体啦。一点啊，都无参像讲吼，有受过教育啦。所以边爱人类讲吼，我你是安怎？你咧，你咧读册是读去倒位去？诶，读去卡只片去哟。吼，咱台语这句安尼第一讲啦，吼，莫去用讲这句啦。然后是真有教育啦，我有水准的人咧，诶，讲话吼，拢会看场所讲啦。另外来讲吼，读册读去卡只片去。

我是一个出外人啦，多学生吼，啊，那呢吼未拄好，而且多多包涵吼，手势雅观吼，唔通搞阮生气，唔通搞阮冰冻吼，一有个人都是安尼啊，吼，有人难道你生气，都安那呢？譬如那大家吼，伫合作吼，干干归也好啦，你得气起吼，真系冰冻避免你知不？哦，歪啊！这朋友我歪哎呀，歪地啊，歪跟你交啊！但是我跟你讲啦，过几年啊，咱那个回头看吼，哎，迄个人吼，凡事都是吼，你都上需要一个贵人呢，还是讲你上需要一个这个资源呢？所以吼，你那讲跟这种高手吼结束这个关系，哦，人的高手那结束跟你结束关系，人伊嘛参像个飞轮机吼降落同款，慢慢啊，稳稳啊。袂讲砰一声，弄咧涂骹，所以啊，唔好生气啦。哦，咱安尼卖讲咧吼，安尼切啦，啊，甲人啊，就留一点电话啊，留一点啦。哦，日后闹什么代志，咱就联络一点。哦，咱爹讲吼，留就那人情啦，留只人情味啦。哦，唔是讲因为咱咧惊伊。

我跟你讲吼，迄时阵你来讲吼，惊甲倒啦，惊甲倒吼，拢去碰着标，惊甲倒拢是标。如果咱来讲每一边甲人分开，甲人切，哦，你来讲个稍留一点啊，这个后部，嘿，迄个无同款啦，惊甲倒拢有门拍开，拢有门甲你拍开啦。好、哦，所以讲啦，讲较简单啦，要做吼，跟他比较较困难啦。尤其咱滴吼生气的时阵，吼、哦，咱人来滴气的时阵啦。我跟你讲，咱来小训练一下，练习一下动作啦。哦，卖讲在作气的时阵，你情绪吼上紧绷的时阵，哦，做任何的决定，做任何决定，所以朋友爱记咧，生气吼啊，唔通讲哦，要决定什么代志？哦，像讲你来气干呢，趁咱来咧上班啦，我唔爱做啊啦，我要洗头路啊。当你气消，你就无同款啦。哦，还是讲个朋友讲，来去切切切切。我跟你讲，你那个话，你个等两三天啊，迄冷静落来，好冷静了，再个做决定啦。好三天后，你会发现讲，哎、欸，迄真正的代志，跟那无参与咱所想，遐尼啊严重呢，无遐尼啊严重呢。好，所以迄时阵吼，咱唔能讲吼，安尼甲人来变面变倒啦。好，最主要甲咱的朋友讲，甲咱未来留一个吼，大家当合作合作面啦，冷静留一线啦，日后好相看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啊，粉碎心来听这段歌曲。

麦克风啊啦，麦克风啊，麦克生气啊，苦恼苦恼啊，苦恼人家就好啊，对不对？哈，好啦，咱咱讲那听哈，那来开讲啦，哈啊，做一下广告啦，主要关心咱家的大兄大姐啦，你是不是来出门啦？宝宝哦，拢爱麻烦人啦，就不方便的哈。安尼，咱住咧公寓啦，无电梯啦，干那讲出门啦，楼梯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啊，苦啦、啊啦，嘛是同款啦，足吃力的吼。坐咧椅仔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下力，有当时感觉咧，磕磕呢，是不是安尼？啊，那出门惊咯。

步啦，啊，行无几步啦，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所以咱这朋友，你若讲这个情形，唔好去拖，唔好去放回，不要无去盲目坑啊啦。哦，你即阵老听到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真侪咱的大兄大姐哦，过来注文这罐葡萄糖胺的时阵啊，拢足耳朵会讲哦，哇，有感觉啊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加上你还阁继续爱有耐心，吼、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好、哦，拢有针对着，有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到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这些剂量有够，也个爱有针对着。不管咱的朋友，哦，安尼，咱就管葡萄糖胺，逐工啊，拢有照起工，哦，伫保养啦，一工一工，哦，有差，一工一工有滴感觉，所以足欢喜的。哦，咱即马人招者要来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哦，也是讲咱来行东往西，背观路街，你看。我安尼啊自由自在，我安尼啊好咧，你敢知？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知啦，所以朋友你也选了着，食了着。吼、哦，咱即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咧运动量大吼，吼、哦，还是讲有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哦。还佫一项，你若讲常常伫爬山的人，咱嘛爱准则啦啦，吼、哦。啊，有的人吼、哦，可能讲爱爬山，伊嘛爬去。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拢在爬山，爱上架、落架，吼、哦，尤其落架吼，要足食力的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一个保养，安尼就对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关心咱的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有会啊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解。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你只要讲吼啊，咱有会要欠骨本输钙，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对啊吼，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望你的望。

这首梦里的梦啦，哈，感谢朋友哦，啊，打电话有哪卡不？秀清蝶广告介绍的产品哦，咱这款厝跟哪有啦？厝内面电脑的主家哈，有滴当顶当灶哦，一定要用着油哈，用什么油？今嘛问起来哦，大家用一个较好的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什么油？厝跟哪有？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咱讲橄榄油。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啦，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吼、哦、用这款草根那油，咱到煮食要煎啦、要煮啦、要炒、要煎，那么可以啊。用草根那油煮食吼，灶卡较无油烟，咱滴煮的人嘛较袂一定吸油烟，对不？啊，这款草根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像讲吼、哦、咱有当三不五时来撒一个米啦。啊，面呢撒好，啊倒一撮啦油，啊咸汁再个掺落去，啊撒一粒青菜，烫个青菜，一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厝内边电脑底煮食，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都可以，好、哦、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的咯，咱这80%的，拢老长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迄种酒无啊炸，哦，口感足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哦。啊，你若讲有比拼过，有比拼啊，就怎讲？哦，咱这款初跟他有，哦，好伫倒位啦。哦，刚才大家咱介绍15年有信用，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滴拢已经吼2罐礼啊装好势，方便讲要送礼啦。像讲中秋嘛要到啊，哦啊送一个礼啊，你赶起来送人好看，主要够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另外嘛葵花油哦，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进口就拢用个玻璃罐啦、哦，哎玻璃罐啊拢较清晰，不透光。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拢玻璃罐啦，哦，拢原装原罐的，哦，咱这个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1980块，哦，同款内面底拢已经2罐礼盒装，哈、哦，装好势，平日内底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主文产品的东西，哈、哦，咱的朋友讲，哦，这包的喉糖，哈、哦。现在都20包、20-30包在煮饭了，因为 有感觉说、欸、这个喉糖还不错呢，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才130块，里面的30粒都单独包装，每几粒啊让我们说一个多，感谢喉糖润喉啦，嘴吃面我们的芝麻和枣糕，这都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130块，300块啦，130块是喉糖啦，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是300块啦，哈、哦，啊，这元气糖嘛是同款300块一包，哈、哦，感谢大家，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吼、哦，这个一罐400块，哦，内面底足济啊，这个真本真料呢，哦，内面底成分都水来啊。偌济水来，迄个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除了水来啊，个内面底吼有麦门冬，哦麦门冬啊，百合玉竹啦，哦啊个这个沙松茯苓陈皮，哦内面底主要成分10种滴，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水梨膏，水来啊个，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5692024。

初恋五味哈、哦，我今日有看到一段这个影片哈，嘿嘿，朋友传的啦，哈、哦，哦，嘿嘿，呀啦，阴阴阴呢，足恐，未使讲恐怖，人个足水的，恁来使叫，因为恁来讲话像咧阴阴哟，规样咧飞吼，雄雄讲，哎呦，嘿，什么会，嘿呀啦，什么呀，紫斑蝶啦。哦，迄人迄足有名呢，迄高雄上个有名，要欣赏这紫斑蝶所在呢。哦，伫这个茂林哦国家风景区哈，叫做紫蝶幽谷啦。你看嘛，那听了我鸟的气氛，你敢讲啊？那远远远看了足恐怖，哦，真壮观啦，未使讲恐怖啦。哦，这世界级的奇观呢，你毋捌看过了。这伫每年哈、哦，秋天甲寒天这个当中啦，都差不多哈、哦，伫十一月。十一月哈，甲过冬年哈，三月这段时间，嚯，几千上万只这个鱼呢，值。

安蝶呢，拢飞去高雄哦，这个茂林山谷，好、哦、来这温暖过冬啦。好、哦，所以每年十一月到哈，诶、第过冬年哈，二月时候上午六点到十一点哈，迄、哦、个天气好的时阵啊，小可那微微啊风啦，日头阁照咧，好、哦，拢会看得到呢，就足济吼，迄鸭呢飞哦，足水的啦，足水的啦吼。哦，啊，朋友若讲安尼吼，对欣赏济啊，你若去高雄去个看一下。啊！但是这阵你是无啦，爱加吼，差不多个过两个月啊，即嘛无九月啊，差不多十一月甲过冬年吼，即二三月啊，即中间啦。吼，啊，爱加天气好时再当看得到。啊，你望远镜小扎一下，啊，相机啦，即嘛无人扎相机，拢扎手机啊，有啦，看到水的景象，拢马上咔嚓咔嚓哦，咔嚓翕落去啦，翕落去啦。吼，啊，听这首粉红色的摇带。

水庆的一首粉红色的腰带，哈、哦，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哦，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啦，哦，足侪朋友拢知影吼，爱补充一下吼、哦，好的菌啦，好的菌啊，侪迄无好的啊，无好的就减少去啊，哦，咱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啊，所以朋友，哦，咱买一下，哦，放在厝内面底。啊，放一只啊，大大小小，大家吃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呢，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一旦可能排便顺畅，好，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提三盒2500块，好，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咱嘛有介绍，哦，咱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我常常在说给人家做吃素食的朋友啦，现在都知道说要补充一下这个B

群，哦，卡比讲营养不够，哦，像讲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啊，咱都无多来吸收掉，所以补充 B 群，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好，哦，这一罐价480块，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啊，都在讲葡萄糖胺、苦鲁山明啊、蔬钙啊，要毛诺丽酵素胶囊。还是有请这毛介绍鱼油，咱这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吼，哦，啊，阿个纳豆，这林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收请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感谢朋友的节目在听哈。电话23056924，有要做文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哈，电话23056924，真情互人出卖。

这首讲真情互人出卖啦。好，首先感谢朋友啊，这么那伫听咱伫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咱的朋友来助文的时阵吼，啊，做娱乐，我常常都在讲咱的朋友甲咱助文产品，讲个小杯介绍，啊，做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咱的朋友讲吼，像讲这款葡萄糖胺，那伫食渐渐都有感觉啊，有感受啊，所以就较有信心的。啊，毛爹讲吼，哦，现在讲随食随有感觉，煞会紧张呢，煞会惊呢，这到底是迄落吼？啊，所以吼，咱来讲这个葡萄糖胺的慢慢，吼，你有迄个感受，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啊，主要的平地成分剂量，好、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好、哦、啊，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出门别麻烦人，好、哦，你啷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好、哦，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啊，感觉呢，客是无，唔通拖，唔通扛，赶紧葡萄糖胺吃了啥物？好、哦、啊，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主文吩咐，收听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

0: 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听

迄囡仔人吼，又个噪音啦，那看到个水果啦，还是看到个青菜啦，哎呦哎呦，哎，我们这来西瓜好可怕，好恐怖哦！那现在你妈喵姐喵姐收姐收姐的，看到糖啦，大惊小怪啊！又见咱来菜啦，吼，看到我来糖吼，菜糖啊，不要紧啦，食路什么要紧，食糖较好做人。听你滴讲，食糖较好做人，也是较卖啦。哦，然后看到我家个呢吼，上好吼，又个水果啦，然后糖啊，酒粿吼，该切去掉啦。哦，啊，等下切掉了，那边啊，那干嘛？哎，那个安尼烂烂，还是讲那怪味吼，啊，

规矩拢卖啊，上好是卖食啦。不过有的人会感觉讲吼，有看到糖，看到个糖，吼、哦，啊啊，佮有看到表示讲吼，啊，这无要紧，这无用农药，真侪咱足侪人有这种这个观念啦。我看到糖就讲吼，这个吼无农药，无农药，今嘛袂使安尼讲，唔是讲吼无农药啦，吼、哦，无叫毒死啦，啊、哦，这原因足侪。哦，譬如讲吼，药效已经减弱啊啦，还是已经失效啊啦，无怪去买糖啊，搁底下尿尿酸，还是讲吼用了唔对迄个药剂啦，甚至吼即买糖啦，本身就已经吼产生哦抗药性啦，抗药性啦，所以搁看到即买糖底下尿尿酸啦，吼、哦，所以咱若讲看到糖吼，食菜也好，水果也好啦，有糖。你唔能讲，唔能讲，诶，无要紧，诶，这无农药，无农药，吼，哦，啊，像讲吼，内面底迄糖是安怎来的啦？像讲咱看到迄米糖都好啊啦。迄以前我唔知影讲吼，迄、那个米吼，爱放喺冰橱冰啦。啊，当买一包啊米呀，你食偌久咧？那不拢无咧煮饭啦？啊，久久啊煮一摆啊。哦，阿伯哥做的时总是奇怪，啊，这米奈弄吼，内底是奈有芝麻哟，什么的芝麻？因为米白色的啦，啊，哪讲啊有生糖吼，哎、哦，米糖啊，足明显的啦，吼、哦，迄不是芝麻，目睭白乌金，目睭白乌金吼，哦，哎、哦，啊、糖是按对下来的，像咱那里煮饭下，加减老看到这个糖啦，米糖啦，吼、哦，咱伊讲吼，迄、那个切开这物件来讲啦，哦，足侪人拢有看过迄个米糖啦。对唔对？大家小怪，囡仔人捌看过，再紧张噶呢吼。伊米黄、米红啊吼，咱来讲拍开，要切一粒米啦，倒一粒米要来煮饭啦。有当看到安尼乌色迄个糖啦，吼，因为这糖拢有可能伫室内环境长时间生存，所以我们才讲吼，迄米啦，上好吼放喺冰橱的啦，给冰起来。一有的人吼冷冻哦。一张坑卡古拉，那么常常咧煮饭的人啦吼，米啦，啊，一张坑个冷冻的吼，冰起来，吼、哦，你因为你那坑个红啊啦，是讲吼，咱那那些这个，是讲你胃拢无倒出来，吼、哦，非得啊，你那讲吼，迄这个米红当中吼，有迄、那个，咱会看到迄个糖啊，吼、哦，迄叫做米香啦，哦，原来哦，米糖就是叫做米香啦，伊这吼、哦，袂讲危害环境这个吼、哦，切啊啦。但是讲吼，当迄个米啊，迄、那个外壳啦，那讲吼去掉了后呢，都有机会和这个米糖吼，伫个顶管不能啊啦，吼啊，但是因咧布出来形袂讲足大诶，甚至有时阵吼，咱米伫个煮饭时阵啊，煮熟了才发现讲，哇，安尼吃侪食拢已经死去啊啦，哦，已经拢变糖都掉啊啦，哦，比如来洗面时阵需要注意，通常咱伫讲这个米相吼。伊唔是讲按外面，啊，唔是按外面烧着啊，即个米内面底呢，就是迄个磨的啦，磨的糖吼、哦，伫迄个切啊吼，吼、哦、稻米结穗结迄落吼，诶、就是结穗的时阵啦，哦，还是讲要收成进程啦，哦，伊个锤啊，就甲迄个米粒啊吼，安尼蹭啊，蹭一个坑安尼吼，啊，就将卵吼布迄个米粒啊内面底啦。哦，啊，然后再讲吼，因咧好厉害咧，就来个封起来，哦，跟这边咧封起来了，所以咱外观吼、哦、看无啥会出来啦。等到吼伊个环境啊变啊那咧较温暖的时阵吼，迄、那个卵就伫米内面底吼、哦、就孵出来啊，就大汉啦，尾吼就变成咱所看到的米相来烧出来啊，烧出来了吼。哦，咱就讲米这部分，啊，像我咱若讲食一种坚果类物件，坚果类物件内面底吼。这经济这片拢是国外进口的。如果咱来讲吼，这个食品包装内面就发现讲，哎，安内小款的糊糊吼，要注意啊，是讲吼，坚果表面啦，有一款呢吼，跟那呢一空一空安尼旧空吼，这种吼通常就是有一款吼加虫有糖入来啦，有蹭过啊啦。通常吼，这个磨的糖吼，在这个坚果发芽时阵，吼。无，这个无的啊，吼、哦！在坚果发芽时阵，伊就用伊个嘴，也是讲吼，因咧不能自己拱啊，吼、哦！在这个果实内面，带了嫩糠，安尼整整整，啊，所以将这个嫩都藏在内面底，布在内面底啦，吼、哦！啊，这细微糖呢，孵化了后，直接落在坚果内面底，吼、哦，就食在吼，坚果都硬硬硬硬硬，
总来大吃起来，都来大吃起来。哦，所以吼、哦，咱讲食糖熬做人，卖安尼啦，莫熬做人。咱在做人，咱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人啦。人前老一山，日后好笑看，这较实在啦吼、哦。啊，迄、那个糖真正吼，莫食落去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了解啦吼、哦。我捌看过吼、哦，真正我咧对我讲吼，以前啦，唔知影一包米买回来啦吼、哦，啊，开过了吼，啊，煞袂记哩啊，啊，就喊那个煮饭。哦，无咧煮，啊你拢食面啦，拢食面啊，都无洗米来煮饭啦。啊，古来伊种讲奇怪，啊那来底什么物件？哦，今麦怎样啦？米蛋啊，我拢啊，哪讲吼啊，开了呢，拢啊塞咧病毒诶，用一个安尼个容器呀、啊，吼啊，对，密封盖安尼，然后啊，放咧病毒诶，吼啊，无你都吼，诶，当讲分配，你若买一个较济，啊，放咧冷冻嘛可以啊，拢当。保持新鲜啦，哦，人咧米安尼煮起来，安尼拢呼起啊，拢一路啊，米糖啦，米糖拢造出来了，哈、哦，造出来了。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园节目，秀清叠加，哈、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啥人陪伴我啦？哦，服务电话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

这款厝敢那有介绍十多年啊呢，最最咱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就拢老长情。伫厝敢那上新鲜的时阵吼，应该慢落来，迄手工慢是较厚工啦，较袂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果实吼，拢造成的品质的一个影响啦。好，咱那就无啊咋。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厝敢那有做一个比较吼，真正当食出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草根奶油好，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哦、啊！你要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吼、哦、沙米沙青菜，尤其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感谢朋友吼，信赖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所以大家知影讲用草根奶油好啦。要唔过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朋友捌问过啦，讲这个油奈敢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的味啦。哦，这点叠加秀珍甲咱的朋友讲者，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草根奶油主要生产伫澳洲地中海国家。哦，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植的草根啦。哦，譬如讲在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加条希腊啦。哦，咱个边介绍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哦，唔是讲大趟进口入来再个分装的，这冇差呢。啊，咱这拢玻璃罐啦哦，玻璃罐啦较亲性吼，较亲性，伊也较不透光啦。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唔在吼完整保留。哦、所以朋友你选了对、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里面都拢2罐礼装装好势，中秋也要到啊，你有准备要送礼吧，你看咱挂起来对不礼装2罐装好势，挂起来送人好看又实用、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另外咱也有葵花油哦，这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同款拢2罐内也装好势。好、哦，那有要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看要草根油，要葵花油，主要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服务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吼，就学落去讲这个好糖啦。哦，即马拢120包、230包伫个主文啦。有请人家人讲哦，有影呢，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啊，有呾话讲一个侪啦。啊，有的朋友讲吼，伊伫个里长呀吼，伊服务处呀啦，做志工啊啦，那呢大家斗阵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啊，来咱里帮，里来啊来。做这个啊，那个吼服务啊，变少点点啊，啊对对哇，啊感觉喉糖啊啊，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落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吼，放落底啊，放个盘啊，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另外脆夹面，这种加减淡散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哦，水梨啊糕，哦，这是一个保养啦，哦，一内行内向吼，做一个保养人啊，啊，今麦你唔免讲发高工，哦，哎，来啊，放个电锅炖，哎，拢爱足高工的呢，唔免啦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内面底都要水来啊，吼、哦，要麦门冬、百合、玉竹，吼、哦，那个啊个刷霜、茯苓啊，迄种细泡会温啊落去熬煮呢，迄空的时间话空偌久，空出来剩一丝仔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好、哦、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冲哦冲哦，粉红超跑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哈，点的那叠卡，好、哦，咱的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酸面，我做在咱的大兄大姐，做在咱的时代哈，咱、哦、的朋友啊，给咱侮辱了，讲这款葡萄糖胺吼，哎，那叠加吼，渐渐有感觉啊。为朋友捌讲啊，哎，来雄雄啊，你一声都吼有感觉，迄真正吼都怀疑啦。啊，咱再倒，所以咱朋友都就有信心的，吼、哦，只要有感觉有差，安尼都摸唔对啊。啊，加上咱有耐心，哦，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哦，葡萄糖啊，你若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真正啦，啊，感觉咧客气。哦，莫拖莫扛莫放回，不要无紧咯。你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安尼就对啊。哦，感谢朋友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行当往西八关路，给干那出门变麻烦人，安尼就对啊哈。另外，咱的蔬菜你搁加落去吃啦。哦，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2305-6924，电话交代换号询问，女人要忙啦。

这首讲吼，查甫人的歌啦，吼、哦、啊，你真真认真，真拍拼，做干呢吼，歌老插地安尼吼，哦，安尼稍微凉一下，凉一下，都比较舒服的啦，吼、哦。诶、欸，啊，不过咱来讲吼，迄寒天时啊吼，都无想要凉啊啦。啊！在跳在冷水，哎呦！你讲对啊？唔对，那热天啦，热天在冷水小凉就是不错啦。要唔过来寒天吼，一寒个呢哦，日日准。哎、欸，人哋讲吼，咱若讲咧花朵啊，日日准吼，一旦讲吼有一种疗愈啦，吼疗愈有啥物呢？治好吼咱的安尼伤痛啦，或者疗愈的这个力量就对啦。卖讲寒天啦。哦，你那去那样的所在嘞？你去那个冷气房啦，去冷气房去冷一下吼，冷一下咱龟仙姑啊，迄、那个开关会开，你知无？什么开关？吼、哦，冷一下安尼，叫降一下吼，这个刺激啦，有可能吼、哦，给咱身躯的迄个代谢，一个智慧开关来拍开来，紧的哦，咱身体吃一点仔苦，点都会更加健康，身体代谢，吼、哦，其实一旦吼咱重新来训练啦。像咱那看人吼，以为咧寒天时啊吼，跳咧咧水底去收水啊，啊有咧寒天可以收水哦，哎呦，日日准滴咧错啥货，跳人都无热无冷啊，你怎啊甲人咧错啥物货吼？事实上，吼，那一冷落去，迄个时刻啊，咱的身躯哦，咱的身体都是已经吼拍开一张吼，嘿，一个代谢革命啦，比如咱吼细胞。重新安怎讲吼，爱有效来运用迄个能量，稳定血糖，甚至吼，甲迄个癌细胞伊营养分吼来往甲切断哦，切断啦吼。因为要来讲人遐吼，就是有做一个吼，做一个研究啦，吼，伊讲找吼十外吼，迄足重的体重足重的重，吼，啊个足大块的人啦，吼，因这人其中有一挂人吼，弄这个血糖较悬的问题。血糖较悬的问题，啊，因若无做什么足激烈的运动啊，啊嘛无食药啊，讲安怎你知无？逐工吼，小去练一下，小那硬一下，准一下，哦，啊，穿一件吼，算讲较薄的衫裤啦，哦，那讲热天时啊，你去练气房啦，那寒天哦，你去收水啊，收冷水啦，哦，只要讲伫这个练气房内面底吼。和咱的身躯小安尼吼，喘一下，喘一下，小看啦，小看那个发抖一下，啊，一真寒呢，吼，安尼小喘一点钟啦，喘一点钟啊，小连续十天，你小连续去喘十天吼，结果讲吼，伊空白的血糖啦、血脂啦、血压啦，拢有降，你知无？哦，连在身体内面特别负责解迄个糖吼，要运到咱细胞迄个吼，叫做葡萄糖运输蛋白，拢开始就叮当起来。啊，咱的肌肉就变较好，佮会向去吸糖、吸糖啦、用糖，伊多数效果就变足好个啦。讲较清楚，讲较白淡薄，就是讲吼，咱的身体会记得讲吼，要安怎来欠糖，安怎来用糖，经过代谢变较好，有迄个弹性，有迄个效率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哦，迄是吼，迄研究做一个即个试验啦。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啦，哈、哦，啊，咱们来去挂一下，哎、欸，所以咱挂嘛是好啦，哦，小挂一下啦，哦，啊，不参就多一首歌，查甫人的歌，哦，咱像我那查某人要喘一下，发抖啦，哦，发抖，发抖就是喘，哦，我们是按那个哈，皮皮喘的喘啦，哦，来，咱来听这首，我不能没信心啦，哦，咱加减啊听，加减啊一个了解，挂发抖有迄个疗愈的力量。服务电话2305-6924，我不能没信心。

我不能没信心哈。啊，首先简单个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啦。好，咱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咱的朋友哦，食物件重油重盐重口味啦。哦，你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影无？哦，啊，为那个高脂应酬，难免啦，荤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咱一个保养啦，咱这款纳豆，足侪味粗笨脆脆，你知无？哦，要去倒吹，咱这款啦，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啦，直接啦。哦，里面都有这个哈，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吼、哦，啊，佮有这葛根，要么专利红景天，啊，佮有专利这个纳豆激酶，也加三黄菌丝提粉，另外这侪味道在升温，哦，所以朋友，哦，咱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好、哦，啊，另外咱冇介绍诺丽酵素胶囊，也加有这个哈、哦、啊，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龟缸好精神好气色，啊，佮有益生菌啦、啊，要冇大豆卵磷脂，啊，佮就管速力通的鱼油，好、哦，啊，另外好、哦，咱有这个脆甲蜜啊，好、哦，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好、哦，里面得30粒，好、哦，拢单独包装，每个粒放到底下放个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咳，那维工一个剂，咱一个喉糖，哦，将来平常20-30包，20-30包的注文，哈、哦，啊，另外咱的脆甲蜜、芝麻核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10多袋，一罐气筒13000块，里面得20几条，这靠一个数码亏啦，哦，啊个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平常一个保养啦，哦，来叠加。有达到保养，安尼就对啊。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准判留香啦齁。啊当秀清伫公告介绍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100%纯的粗跟它有老鼠橄榄油齁、哦、煎煮差劲凉拌齁、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啦齁、哦、感谢朋友啦齁啊跟咱的小辈介绍你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啊油用完啦拢来定个交代齁、哦、啊即马拢加管咧几落箱中秋嘛要搞个送礼啊咱内面底拢发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咱若送礼物件互人送礼爱使用这使用最重要齁、哦、啊好看个使用啦啊咱即个粗跟那油齁、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齁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要么葵花油啊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齁、哦、一箱8罐

1980块，哦，拢同款，拢同款，哦，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也规箱拢较俗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可爱的。

差不多啊啦哈，无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秀清就先安排到这。啊，电话继续呢，哈，23-05-6924，23-05-6924，要做文产品，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齁、哦、啊咱等着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齁、哦、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爱听音乐朋友再跟咱继续齁、哦、这点钟拢安排好听的轻音乐特别算的专工算的齁、哦、感谢大家齁无气焰齁咱等着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几天吼，一早唔拢凉凉啊吼，哦，无啊，像个热天时啊，热到到顶下咧干老插地啦，吼，安尼规身躯啊黏暖暖，很不舒服。起码这个风啊吹来就凉凉啊，尤其暗时来底下困吼，凉爽啊凉爽吼，连电风都免吹啊啦。都要搁小加一个凉被嘞吼，安尼凉凉真好困啦，入秋啊啦，入秋啊啦吼。北部天气翻凉，后面在入秋吼，头一波即个东北季风报道啦。啊，伫北部宜兰甲着中部沿海吼，早加温度卖吼，降哦差不多。

多安尼吼，真能多啦，哈，真能多了讲，这个强烈的哦，这个东北季风，人也未强烈啦，算头一波的东北季风来报道啦。那有当那听气象第一报吼，哦，那个强烈的东北季风，迄种按对下来，吼，伫金沙镇。金门岛吼，东北风遮吼，东北风啊，所以咧，那迄方面啦吼，都足强，迄个强烈东北季风啊，所以当地遮个人啦，遮居民吼，规年通天啊，拢爱受到这个风伫吹啦，吼、哦，风尽头啦，啊，所以为了要来避风止煞吼，祈求因遮个人吼，古老一个平安，啊，所以因遮在村落啊，吼、哦，居民一点因的庄啊头所在，拢有设什么货呢？设一尊这个吼、哦、风塞牙啦，风塞牙吼、哦、啊，咱等下再甲朋友吼、哦、来做一个报道。诶，这是算因这个吼、哦、金沙镇上有代表性一个文化地标呢，吼、哦、啊，这嘛是形成一个吼、哦、真特别的一个人文的景观。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咱第一房后茶余饭后，秀清和蝶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风尽头。

咱来报道介绍吼，金门金沙镇这个所在，你若来过这个金沙镇吼，一定会看到讲，诶，啊来到金门家，啊叫红山崖，叫红山崖，吼，这都是因在地一个特色啦，吼。金沙镇伫这个金门岛东北方，因为伊这个面向会迎了到这个非常强烈的东北季风，所以带着家家居民啦，规年通天啦。拢都爱受到这个足强的风啊，伫底吹啦，啊风真透啦，啊所以为了要顶风止雪，祈求着因古老当平安，好、哦，所以因在居民伫村落，哦，拢来拾着风晒呀。数量偌济呢？哦，会使讲是因金门全岛的冠军啦，非常非常的济啦。所以唔难讲成为金沙镇吼，上界有种代表性一个文化的地标。也嘛吼啊，形成一个吼人文的景观。风晒崖呢，这是来自闽南民间一个信仰。随着先民渡海，传入了这个金门，并且因为这个环境啊，所以来发展出吼鲜明的一个在地特色。在居民呢，大部分拢将这个风晒崖吼设立在这个村口的所在，还是讲路口，还是讲客观的这个所在。哦，这个风晒崖，你看伊的形吼，照着伊威猛的一个形象，要来顶这个风，辟邪，保护保庇家园，历经了岁月的传承，所以已经成为金门上界有种代表性的文化代表之一啦。哦，咱讲到这个，哪有听到气象，哪有在报啊？哦，风啊，好咯，东北季风非常的强啦。啊，所以呢，哦，咱都在讲金沙镇的金门岛东北风，风真透啦。特定吼，啊，弄这个东北季风啦，啊，所以唔才讲，你老来到这个金沙镇吼，到这个风晒崖，风晒崖吼，这是已经成为金门全岛吼在地一个特色啦，啊，甲朋友做一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山病电话才哪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烧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今日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吼，第十五节气白露，吼白露。这个白露节气通常吼，拢伫这个每一年的吼九月七号到九号中间。啊，今年都咧九月初七啦，吼。这个时阵你有感觉吼，那个暑气渐渐已经消退啊，吼，咱感受会到啦。啊，早晚温度小快下降，吼，日夜温差就开始会变大。空气嘛，可能吼会比热天会比较较干燥。传统的养生，所以特别重视吼那个润湿啊，个风凉吼调养气机啦。所以随着这个季节的转换吼，咱就开始吼来调整咱食这个饮食，甲着咱的生活节奏。对着现代人来讲啦，白露养生吼，唔是讲吼啊，食什么货，要食什么货这个问题。就是爱搁一遍重新来检查咱的生活方式一个机会啦，像讲热天时啊吼，咱拢会啉足侪酸的物件、冰的物件啦，还是讲吼食拢吼诶这种生食的物件。啊，到热秋天呢，秋天季节就渐渐爱转向吼，诶，小可较温一个吼，这个食的物件啦，莫搁食冰冷的啦吼。啊，本来呢，拢安尼暗时啊足晚困的熬夜啦，过度的工作啦，吼，啊，到了即马吼爱有规律的困眠。一个就适度运动，啊，这拢是咱顺应着这个季节的变化，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啦，吼。啊，当咱知讲吼，热天足热，大家拢习惯吼，啉一寡冷的物件啦，冰的物件啦，酸啊啦，吼。啊，菜呢，拢会食一寡吼，生菜这种济啊，啊，佮食足济吼，瓜果啊，这拢比较较凉啦。啊，但是啊，进入了这个白露了后呢，吼，咱知啊，早暗都翻凉啊。啊，所以咱就渐渐吼来调整咱的饮食的方式哦，吼啊，但是你免讲常常要啥物开始要要大补一个，唔免啦，你只要按吼小可本按那较清爽、转向较温润的物件。传统的中医的认为讲吼，秋天的季节吼暑气啦，啊，所以饮食这方面爱向着吼较滋润、较滋润这方向做调整，吼啊，并且避免吼唔好过多迄种吼较辛辣的物件啦，啊嘛唔好阁食清冷的啦，吼、哦、啊！但是用这个现代营养学吼、哦、是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真正来重要，唔是讲吼每一种吼养生的物件，吼、哦、咱会当讲食一寡吼像个糙米啦、燕麦啦、吼、哦、迄小米啊，吼、哦、啊是讲番薯啦、金瓜这种这啊。啊，作为吼咱主要能量的来源，啊，然后再个搭配情况吼，食一个豆腐啦，上爱食豆腐吼，食一个豆腐啦，豆啊类啦吼，毛豆这种吼，植物性的蛋白质，一个吼每一色的这个菜色，吼水果啊加坚果，吼加一挂这个种子啦。啊，像有的人吼会认为讲啊，他食素的人啊，食素的人吼，迄蛋白质唔知道有够无？假如讲吼蛋白质较无够。这是真侪话吼，就是讲有滴食素食的人，会面对着这个问题啦。我听讲吼，蛋白质开无够，事实上吼。

只要讲哦，咱伫食这方面安排了好势吼，像讲你若食豆仔类啦、豆腐啦、吼豆仔做物件啦、吼像个扁豆啦、吼肉豆啦、红腿豆啦、吼啊足侪豆都对啦、坚果啦、种子啦，这种会当成为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吼、哦、啊，所以吼、哦，白露养生，咱不妨吼、哦，将咱吼补一下身体这种的观念，咱个转化叫做爱补足，补足一个营养，营养爱有够啦。啊，另外咱在讲吼，白露了天气渐渐较干燥，有一个人出现吼，嘴干啦、鼻啊干啦、脑干啦，是讲皮肤较干燥，吼、哦，等等这种的这感受。哦，咱来讲吼，传统中医一种像这类的季节性，吼、哦，叫做吼，秋天的暑啦。啊，所以咧主张讲吼，啊，食物件，敢那较有迄个滋润，食一寡吼、哦、较滋润。什么滋润呢？吼、哦，白茅呢啊，莲藕啊，山药、百合来啊，吼、哦，等等这些食材啊，啊，看要煮汤啦，煮一了梅啦，啊，想用炖的方式啦，增加这个水分，吼、哦，加食一寡水分啦。啊，所以呢，像讲咱一碗呢，烧烧吼，这个白茅呢啊，莲藕汤吼，啊，是讲。一碗这个吼金龟吼小米粥啊，这种真好食呢。比你吼以前食一种吼高糖的这个甜的物件，更加适合作为秋天的季节吼，哎，咱来捧出来来吃，这一部分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白露的节气做一个养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你是咪点么爱讲？哎，阿公阿奶真了酸，真了听到了哈。迄你常常咧滑手机啦，哎，姿势唔对啦，爱较细腻呢。哦，咱咧颈椎咧出毛病哦。咱讲到这个颈椎哈，颈椎就是咱阿公阿内面都有七块骨头，七块骨头所组成的，因吼真整齐摆掉，摆做一摆，啊摆掉，唔再把咱的头壳惊掉的，哦，啊，较袂讲吼有滴震动。哦，互咱人会当足顺的，互来滴活动。啊，但是随着讲吼，咱有岁啊，年纪一直有啊啦。迄骨头中间，吼、哦，迄、那个关节甲着一个软骨啦，咱讲软垫啦，渐渐都一直磨损去啦。就是咱所讲吼，颈椎退化啦。哦，这是吼、哦，咱较常听到吼，迄、哦那个讲咱老化啦，老化现象啦。啊，囡仔迄个颈椎伊老未吼，长期吼，迄个咧诶损伤去。所以真少讲有听到囡仔讲有迄退化，但是哦，如果你那吼，囡仔常常头壳累累啦，姿势又个唔对啦，啊个无滴运动哦，即真容易和咱的颔骨啊即部位哦，吼，颈部的肌肉咧作硬咧，增加讲吼，伊个颈椎的负担，可能吼、哦，你的颈椎咧提早退化哦，会提早吼、哦，讲到即个颈椎退化吼、哦，通常咱较常看到症状就是吼、哦，增加颔骨啊啦，酸啦、疼啦，啊硬加啦。我一个头时阵吼，我袂过，感觉咧卡卡啦、磕磕啦，颔骨啊，敢那吼去黏掉啦，吼袂讲真扭捏吼。严重退化时阵，可能出现咱的手骨啦、手指头啊麻麻啦，敢那去摸着电感款吼，还是讲吼敢那有搞下底手迄个感觉啦。这就是因为吼，咱颔骨啊这部位的这个神经吼去跌掉啦，影响咱的双肌手啦，所以造成吼无气力提物件。还是讲吼，咱伫咧写物件时阵啊，容易会忝啦。所以讲吼，这个颔骨啊，这部位啦，酸痛时阵吼，你来先观察讲，这个症状有严重无？吼，是不是严重？

如果说肩胛暗管跟他小看不松快啦，小看通常这就是我们说的筋巴比较贴啦，小休困一下，暗管小休一下啦，暂时不要长时间压头或是头累累这种活动，对，不要有我们这个肌肉紧绷，这是说通常算是说比较轻的啦，如果说过来呢，提一下烧的面巾，好，甲颔管那烧捂捂一下，热敷啦，哦，就拢帮助咱肌肉放松。如果你有感觉吼，哦，足硬的呢，紧绷啊，你会当吼，啊，家己烧慢慢啊吼，啊，你的颔管啊啦，烧安尼滑叮当，慢慢的转动啦，和伸展你的脖子啦，买当安尼做这个吼，啊，伸展的动作。如果那是讲吼，咱的颔管啊，因为跋倒还是讲去弄掉，愈来愈疼。还是讲肩胛酸痛，吼哇，一定几落天啊拢无改善呢，甚至感觉吼手敢那擦擦麻麻，还是讲个头壳呢戆戆安尼吼，你特别注意哦，你唔通乌白家己去刺颔管啊呢，你还赶紧去有医生看，唔好乌白乱刺吼。想要预防吼，咱这个颈椎退化啦，上个重要就是来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你看册也好啦，还是讲吼在看电脑用电脑啦吼，啊姿势啦，你爱坐好坐好正。最好正在得人听，卖一直头壳累累，还是讲吼将头壳一直向头前，一直伸，一直伸起啦。看手机的时阵，尽量吼提较悬的，手机也提较悬的啦。啊，上好吼差不多半点钟起来叮当一下啦，吼伸展一下这个啊颔管啊啦，吼啊撇边讲长时间维持同款的姿势，你也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啦。安尼对当和咱的颔管啊啦，吼肩胛这个肌肉更加有迄个溃烂。一旦有帮助吼，啊，甲咱的这个颈椎啊，吼，僵掉的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啊，滑手机唔好一直滑，姿势唔好唔对啦，啊，小心细节哦，你的颈椎会出毛病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就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翠江。

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吼、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啊内面底十外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苏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0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哈。每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安尼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拿住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and Zuse。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村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Odobike去买东西。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你身连无脚架术，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架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义玲和黄龙凤的《心情车站》。

0: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来介绍啥呢？恁今天吼来介绍迄个桔梗啦，桔梗伊的迄个功效吼，桔梗、桔梗、桔梗吼，伊的伫个中医吼含迄个现代药理当中吼，拢是真重要迄个药食同源的迄个地步的吼，主要使用伊的根啦。中医认为伊吼性病吼味苦辛吼归肺经啦，伊个主要个功效吼是酸肺祛痰、利咽止痛、排脓消肿。除此以外，伊伫个中医方剂方面吼，常常扮演迄种带路家伊个迄种角色个，一种引领吼其他个药品吼，一驾去吼，驾到这个胸坎啊，这个部位。好，咱今麦讲桔梗的迄个五大迄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就是酸气化痰，因为桔梗吼，真迄个较伊的迄个较内行的所在吼，就是开酸气气了。伊会当吼促进气管黏膜吼的分泌，使迄个黏滴滴的痰吼会变较清气，吼容易迄个扫出来。无论是风寒的迄个咳嗽吼，还是迄个风热的咳嗽，拢定定啦吼配合来使用。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吼，很多利咽清喉。伊专门吼，诶，迄种舒缓迄个咽喉诶无爽快，对迄种咽喉诶整体啦吼，声音安尼沙沙呢吼，还是湿音啦吼，还是迄个感冒吼，还是急性诶迄个咽喉炎吼，还是扁桃腺发炎引起诶迄个咽喉整体吼，拢真好诶改善啦。好，安尼咱即卖吼，继续休困一下吼，来听歌。
1: 冷秀霓虹屋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喊迄个版本冬梅男的情况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一光，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0: 咱现在先来介绍那个，继续来介绍那个桔梗了哈，等下再来播歌。好，咱现在继续来讲到什么什么的，讲到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是白龙消静嘛，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吼，第四个功效做宽心利气，伊一旦吼酸痛气气的迄个郁结吼，一旦改善因为感冒啦吼，啊是迄、那个咳嗽吼引起的迄个胸闷不畅吼，即个迄个竞争啦吼。啊，伊个即卖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吼，伊都是现代有力研究吼，伊、有什么作用？现代医学发现讲桔梗吼，伊个根吼富含迄个桔梗皂苷呐，除了积少气痰以外啦吼，伊还佫具有迄个抗发炎啦吼，抗溃疡吼，啊个调节血糖，啊个降血脂吼。即个潜在迄个保健的迄个益处了，好，安尼咱即卖吼，先来听歌。
1: 郭一光，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2: You know some people just don't know what love is all about.

好，咱即卖继续吼，来介绍迄个桔梗啊吼，伊个迄个禁忌吼，含迄个副作用的吼，副作用。虽然吼桔梗啊吼足温和，但是伫个以下情形下吼，也是情况下吼，也是

体质体质下吼，应该片面吼，也是精神来使用。第一点吼，气机上呢，也是迄个阴虚体质的人啊，特别注意哦，啊禁用吼。桔梗伊的药性吼是向上，用胃面顶吼来引导的。你若是讲吼胃食道逆流的了吼，也是定定去呕吐的了吼，打扫无痰吼。阴虚会旺的吼，也是定定咧乌暗面的吼，晕眩呢，也是迄、那个少火吼，这种患者，你若食吼，可能会加重迄个病情，所以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吼，肠胃溃疡吼，诶人爱慎用啊，谨慎来使用的，因为桔梗皂苷吼，刺激迄个胃的黏膜了吼。你若剂量伤大吼，容易引起迄个轻度的迄个恶心啦吼，还是呕吐。你若患有迄个胃啦吼，还是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吼，拢要特别注意啦吼。好，咱即个讲第三个迄个要注意的代志，就是讲吼，袂使用煮的，袂使用煮食。因桔梗皂苷吼，伊具有氧化迄种作用啦，会拄着伊吼氧气。哦，伊会破坏迄个红血球，所以你口服的时阵吼，用啉的时阵吼，会去个消化道，哦，伊的迄个桔梗皂苷吼，会去个消化道吼来分解吼来破坏，哦，特别的危害着咱的迄个身体了吼、哦。所以讲吼，口服的啦吼，用啉的较安全啦，哦，绝对袂使你吼，用煮的吼，用煮食的方式吼。用啉袂使咧煮啦，好，安尼哈，今日甲对迄个桔梗哈，诶，迄个介绍哈，甲遮做一个勘察嘛哈，咱今日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案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咱节目，看在里头很舒服嘞。哎呀，连上哦，咱的休困的假日啦，都是啊落雨，把那礼拜落雨落雨落雨落干后就阿杂的哦啊，嗯。听众朋友知影吼，顶两公啊，在咱北部这边讲，为什么会落雨呢？因为风台，都是迄个风台啦，哦，啊，风台今年结束啊啦，所以今仔日开始啊，都较好天啊，吼，啊，今仔日是啊拜一哈，新历的九月初七，啊，那是旧历哦，是二六呢，二六，所以阿哥得七月哦，哦。

七月还没结束，七月结束是拜喜，一个拜喜啊，就是七月二十九号就结束啊。哦，今年的七月二十九号，原来昨我们在是安怎来听人讲，今年敢有闰月，等下再来查一下哦。啊，今天吼，第二十四节开的这是白露，白露，白露，就是呢，这个土卡，吼、哦，土卡呢会结。结霜啊啦吼，迄个白露啊，油啊吼，已经咧会当食吼，会当采收，会当食啊，连小几啊天的大雨，终于哦，天来啊，看到日头就足舒服的啊。但是这个日头吼无光多，有光多无日多啦，有光多无日多。听众朋友哦，你有感觉无？即卖吼下早时啊。有较凉凉啊，哦，暗时啊，半暝啊，吼，嘛较凉凉啊嘞。点看吼，这个大陆的 YouTube 啊，影片吼，因遐嘛寒哦，因遐嘛讲开始穿较厚的外套啊啦，吼。啊，咱台湾这边家东北季风落来啊，讲吼拜三，今年都第一波的东北季风落来啊。东北季风是寒天啦，啊那是啊，热天就是西南季风、西南季风啊。第一八月份的时阵啊，规个月哦，西南季风、西南季风的影响啊，使到咱下港啊、西南边的迄个嘉义啦、高雄啊、屏东啊，一直落雨，一直落雨，那是嘛，几工前的顶礼拜的代志啊，哦，啊东北季风落来吼。在各地嘿，气温吼，剩二字头，二十几度，22度、23度，但是你下吼，啊，可以到30度诶。所以讲吼是日夜温差大，日夜温差大哦。嗯，这个东北季风，即摆东北季风有带水起来哦，是拜五吼，新历的9月11号，旧历的都是吼8月初1。哦，古历是初一啦，拜五，食素食的朋友啊，哎，记得拜五哈，拜五呢，这个家人北海花依然花莲呢开始有落雨哈，啊，在Okinawa附近西真久的，迄个科罗旺哦，迄个风台，伫底下西啦哈，那个Okinawa遐个民众嘛，足生气个，一定唔走吼，啊，这是气流的关系啊。这个科罗旺这个风台吼，即马按啊9州迄个方向啊，前进吼，但是讲已经开始有启动啊啦吼，啊，伊个这个影响嘛，伊个这个暴风圈吼，愈来愈细，持续减弱吼，应该是啊，明仔载吼都会减掉做热带性低气压，嗯，对咱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吼，伊已经减掉做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另外吼，在南海、菲律宾、东边遐吼，各一大片的低气压吼，低压带啊。后礼拜吼，看是不是有诶热带系统发展起来，所以讲这礼拜呢是讲足烧热哦。都会发展变成是风台，嗯，啊，所以这礼拜个看卖啊，个配合着吼，这个高压吼，太平洋高压诶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气象学哈，气象学，这嘛是一个大学问呐，吼，啊，中央气象署讲吼，今仔日明仔载北方大的空气落来，所以呢，各地呢应该是吼天气介好啦吼。桃园以北、东北各部呢，小可吼喷一下雨吼。啊，中昼过了后呢，山区嘛可能有局部的地震阵雨吼。啊，你看你是啊吼，气温介悬哦吼。啊，即卖气象署讲吼，因为呢已经是秋天啊、秋季啊啦吼。北方的这个冷高压高气压呗，慢慢啦，会愈来愈强，愈来愈明显啊，早暗吼较凉凉哦。但听众朋友吼，你些外套摕出来啊啦吼，爱被啊，咱咧被啊嘛爱带摕出来，爱准备出来，趁这两天啊啦，较有日头哦，身体洗洗，被单洗洗呀，枕头拢洗洗啦哦，较有日头的时阵过来洗。今年的

波的东北季风哈，拜山到位，所以呢，拜山应该是会冷冷哦，有一寡所在哦，小块过会落雨，啊，落的迄雨吼是会让你会寒的雨，啊，是冷的雨哦，东北季风吼，这个减弱吼，是第拜六礼拜，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就减弱啊。

年哦，新的嘞，九月初七、初八，还是初九，这三天啊，差不多啊，就是啊，白露的节气，白露、白露，露是露水、露水迄滴露，白露的节气啊，就表示讲啊，天气啊。真正让你感觉哦凉冷啊，暗时的水气啊，拄着冷的温度，所以结白白露水，所以叫做白露。那是讲啊，伫中国大陆迄边啊，华中华北迄个所在，这种的天气的情形状况呢，更加明显。在咱台湾这搭江白露这个时阵，第二期的水稻啊，长啊在抽稻啊水。白露有一寡的俗语，白露水较毒的贵，意思就是讲白露的雨水啊，足毒的，因为吼日时啊烧热啦，温度已经降落来，落雨雨水是冷的，所以呢真容易感冒。另外，甲白露有关系，台湾俗语白露。

大路大悲，意思讲啊，白路即工啊，那是路大好啊。第二期的稻啊，大部分哦，诶，白水都是白色的稻啊水，空包蛋，抽水未结米啊，空空。啊，佮有一句话讲哦，八月白路好，八个月无打土。八月八是旧历的哦，旧历的八月八那是落雨吼，安尼呢后边吼，后边秋冬天就定定落雨，这是啊预测啦。嘛，阿个有属于白露南十日到日淡，白露南四更三更淡，这个意思就是讲啊，白露以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啊那吹南风。南边的风起来容易啊落雨啦，咱台湾以南的南边啊是南海啦，南边的风是海风吹入来陆地吼，咱台湾这大家带来湿气，白露这个时阵啊已经来到啊，热天啊吼，这烧气啊差不多吼无啊啦，真正较凉凉啊，露水吼、啊、一天比一天搁较重。一早时吼，你若是去草埔啊、田啊路遐行，你会发现啊草啊。顶面吼拢是露水，白露这个时阵天气降温差不多剩二十几度，白露前十天后十天啊是啊采收油啊柚子哦上好的时机，种油啊的人拢知影，这个时阵已经来到啦，旧历的八月份啊，这个时阵啊温淡，气啊已经湿啊。啊，咱看到咧白露吼，伫即个农作物这方面呢，已经哦有收成啊，秋天啊，秋收啊，冬藏啦、啊，开始差不多开始啊，要来即、這个做的秋收吼、啊，收获啊，收成的动作啊，即、這个。白露吼，白露哦，意思就是讲吼，天气啊慢慢按炎热的热天啊，转做互你有感觉的凉爽秋季，凉凉舒服的秋天啦。但是吼、哦，早暗的温差真明显啊，真明显。啊，这个气温啊，早暗温差大，咱的身躯爱去适应啊。第一个互咱感受到的就是啊。皮肤是咱身躯的上外层的保护的一层啦吼，啊皮肤呢也吼有感应着，啊所以讲呢，皮肤会不舒服哦，真侪人会出现啊，譬如讲皮肤打痒、干痒，啊过来就是啊，拿喉咪感觉打吼，啊会痛，啊是讲呢，会小块打扫啊，有一点点啊痰吼，但是这其他的症状较无啦吼啊，这种情形诶，判断讲不是感冒，不是感冒，是气温的变化和咱的身躯的反应吼，所以咧啊，白露以后啊，人迄中医师讲吼，咧以白露以后吼，你就爱啊，食一寡较滋润的物件吼，较卖食迄刺激的物件啦吼，亲像啊，白茉莉啊、水梨啊、莲藕啊、吼、百合、山药、吼、蜂蜜，即较滋润的物件吼，啊，即伊较有水分啊，较保湿啦吼，啊，个有呢，那是讲啊，咱都吼。钙吼、有这养心的这观念啊，啊你会当个啊去看下中医啊，你来感觉讲吼，这个气吼、要润气，要顾你的气部，平常时啊都要来别个保养哦哦，啊你会当个去问一下中医师吼，啊中医师会和你一挂。调经体质的哈，这叫做中药哈，中药来调理，中药调理啦啊啊，参像啊，百合麦门冬茶，百合麦门麦冬茶，百合麦冬茶哈，桔梗甘草茶，桔梗甘草茶，这呢这个。以前伊按干那拢有介绍过啦，譬如讲你啊，就常常呢，然后咳咳啊，打打哦，有一点仔痰咳咳啊，啊，佫会痛哦。麦冬哦，麦冬5到10克，百合10到15克，好、哦，啊来泡，诶，这都是百合麦冬茶，百合麦冬茶，啊那是桔梗。

甘草茶哦，桔梗十克，甘草五克哦，泡来啉。桔梗甘草茶，这个白露吼，这个季节啦，吼、是来当在换季节啦，吼、都是热天甲秋天，吼、咱身躯爱去适应啊，多开始在适应，多开始适应哦。早暗哦，会较凉凉，所以你早暗爱保暖，吼、迄保的外套啊。来固掉的，炸掉掉的啦吼！啊，注意啊，天气的变化，气温的变化。啊，那是啊，这较大数呢，乳液啊，会当摕来抹啦吼。哎、啉一寡半小零啊，半小零的水吼，加啉一寡半小零的水啊，较袂吼，那而大吼，啊，较袂呢有痰哦，像这种感觉吼，唔是。好、哦，唔是啊，感冒，唔是感冒，因为感冒的竞争啊，爱配合足济啦。啊，佮有哦，即天气啊，气温下降，第一低温的环境哦，尤其是拄啊开始啊，气温下降啊，哦，咱身躯咧，抵抗力较差，吼、哦，啊，佮咯比较可能有过敏的反应，较敏感，吼、哦，譬如一早时起来啊，就敢若流鼻水啊，吼、哦，即个都是啊，即应该都是哦，较过敏。低温吼，会好你身躯内底吼，这种自由基啦，还是讲敏感的物质吼，更加敏感，吼更加对这环境的更加有诶一个反应，啊身躯的反应就是咱感觉不舒服啊，感觉怪怪啦，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好多年啊，听众朋友反映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遮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元，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公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元，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元。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元。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元，今嘛调整价钱680元，680元。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间一罐30粒，4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元，一箱6罐3250元，一箱6罐3组，一罐580元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元，2900元啊，6罐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元，一组2罐520元。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元。喉糖一包130元，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满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听众朋友吼，即即马是开学啦吼，啊，即、这个囡仔咧都去找厝诶租厝，啊，咱嘛有可能啊，哎，不止讲是开学，袂吼学校毕业诶，诶、入去社会诶人诶，嘛是啊，诶、因为咧即方便。交通的方便啊，哦，去新的环境啊，啊，所以可能有咧找厝哦，要来洗厝啊。即马新闻吼讲哦，有咧洗厝啊诈骗的手法翻新啊哦，洗厝诈骗的手法呢，那是讲即、这个新吼、哦，伊这即、这个手法就是啊，在网络哦，在网络来诈骗，在网络咧新吼，放一挂水水啊的相片啊，你看到。真满意，而且呢，啊，租金哦，阁俗哦，比一般的行情阁俗。因为你若看到你介意啊，你会上网络哦，啊，网络咧，迄边咧都有人甲你联络啊，哦，甲你联络，啊，就带你讲哦，这个无哈，你留一挂资料哈，啊，伊要寄吼，即、哦这个锁匙互你，因为伊无伫咧，吼、哦，伊咧即个厝头家啦，吼、哦，可能出国啊，吼、哦，啊，出可能咧，伫别个城市啊，吼、哦，啊伊，哦，伊咧寄锁匙要寄去对，即卖呢就方便，讲寄去吼，譬如讲去寄去全家便利商店呐、啊，即嘛未歹呢，吼、哦，佮寄去指定诶。全家便利商店啊，啊是讲寄去什么邮局啊，吼，啊就叫你呢，讲去遐领，去遐领，吼，啊但是哦，啊一记哦，依靠你的迄个资料，吼、哦，迄、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啊，迄是假的，迄毋是真正的全家便利商店，官方的网站。还是假哦，哦，还是一个钓鱼网站，就是讲伊敢那去打全家便利商店哦，去打人。

用人的一、那个人的这画面哦，人的款的网络的相片哦，就是全家便利商店啊下面哦，啊，還有一个吼网络的位置啊，你都你去啊，你去以为讲哦哦，就是这个都是全家便利商店啊，啊，你都叫伊的指示啊，把你的资料拢提入去啊，哈啊，提入去了，伊就搁把你通知讲吼，吼、哦，你的操作唔对啦，嗨吼，因、哦、啊，这个就是还因诶，这口罩吼被封锁，啊，你都爱哦，爱个叫因诶方式啦，叫因诶指示哦，去吼、哦、去改迄、那个被封锁诶所在吼，爱定个汇款啦吼，爱定提供资料啦，啊，甲会当吼。应该会当哈，把这个被封锁的部分哈来解读哦。啊，那无吼，拢这完全你害着因啊，你害着因被封锁啊，因呢就歹处理的啦哦。啊，甚至呢，把你恐吓。啊，那你呢看到这的时阵，啊，你就会想讲啊，啊，你咱头前人做唔对啊，所以讲啊，咱都吼搁帮伊啊，啊是讲咱嘛爱将这一个资料，咱家己以前可以的资料嘛，爱吼搁在伊个更正，还是需要什么的动作，都按你一步一步可以扭去，可以骗去，好、哦，这都是吼新的这个社畜的诈骗的手法，啊，讲来讲去嘛是同款啦吼，拢是咧网络用假相片，啊，用假的这个口罩资料，吼，啊，把你骗你的这个你的住址、你的名啊、你的其他的个人的资料啦，啊，一步一步把你骗，把你骗，啊，千万吼，咱唔通安尼这个可以骗去啦。那要洗厝吼，咱就是啊，爱心看到厝，吼，加汇款，亲自哦，甲伊个，甲这个厝头家啦，吼，甲伊来签约，啊，这是应该啊，安尼，因为呢，这些诈骗的手法哦，讲来讲去拢迄几步，但是呢，在足侪的情况之下呢，因拢会当做，啊，咱吼就无小心吼，啊，就容易啊被骗，参照伊安尼，只要啊要伫伊安尼。诶，住址要伫伊安诶电话，伊安哦都买好伊啊，哦买好伊啊，因为呢，你若互伊住址啊，伊来催咱，咱家己一个人是要应付迄歹人，所以只要那是讲吼，暗讲即卖嘛唔对呢，即卖伊同你讲吼，你着寄去哦，寄去 seven， 寄去全家，啊，但是吼，这 seven 甲全家，咱敢会当？哦，咁一旦个台确认，反正只要哈、哦，只要伊那是要伫你诶，这个详细诶电话住址啊，你都买，都买概念到啊，都知啊，这差不多都是诈骗诶，好、哦，这差不多都是诈骗诶啦，好、哦。

前吼，那是爱要开脑吼，要开脑诶，这是一个足大诶一个工程啊，吼手术的工程啊。但是即卖吼有一种叫做放射手术，放射手术放射手术吼，这唔免提刀啊哦，唔免提刀啊，这是用放射线来做手术做治疗的一种方式哈。即卖呢，因为医疗的进步啦吼，所以大脑内底啊，还是人骨内底的肿瘤吼，无一定讲吼需要传统的提刀啊，哦开刀，传统的开刀啊哦。这也是听到诶，开刀拢有风险，但是即卖有一种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啊，立体定位放射手术，伊是用哦，比较较悬诶高能量诶放射线来取代着手术刀，啊，伫治疗诶时阵无伤口、未流血啊，通常咧无需要全身躯诶麻醉，感染诶风险足低啊。甲一般的放射治疗来比较呢，搁较好吼，因为呢范围较细，一摆啦，还是啊，九摆吼，但是伊是用高剂量的照射啦吼，啊，毋过呢，这高剂量的照射吼，即摆啊，搁有吼，即个电脑的种，就是电脑的配合，所以讲会当呢，真准确找到位置。啊，准确吼，劈开哦，这正常的这个组织吼，就是讲会当诶真准确的找到歹的组织啦，啊好的组织吼，较未去伤害着，较未伤害着吼，啊这参像讲脑瘤啦吼，啊是咧动脉哦，动脉瘤哦，啊三叉神经吼。三叉神经痛哈，啊是讲啊，另骨嘞啊，转移性的这个肿瘤癌症哈，啊不管是啊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拢会当做啊这哦，这爱找哈神经外科哦，伊安讲啊，这是台大医院啊，因有这个设备呀哈，啊找神经外科，啊个有呢放射肿瘤科啊，这那是啊即那是讲，一旦申请专案啊，健保吼嘛是会有支付啦。啊，那无法度支付，都是啊自费啊。即卖有即种诶放射手术啊，放射手术治疗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修，刚修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是林本一台1296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七门城的歌声飘撇剃头郎。安排这首歌曲是《记录海》黄樱桃。

话，这是伴随我所唱《送君出蓬》。伴随我囡仔时代唱的歌《送君出蓬》咯吼，是在一年当中日夜温度变化开始变大的一个节气啊。白露是一年当中第十五个节气，白露以后，伊就会感觉暗时啊气温有下降的情形，布的外套里会当带传出来，伊按上天有照价值，所以应该是爱照安尼，唔敢万物皆当哦顺利阁继续传落去。啊，那气候特殊的变化。是真正足侪，不管是动物啦，是植物啦，未适应的。啊，咱啊，白露以后哦，开始有冷空气落来，北方的冷空气开始落来，开始落来啊，气温下降，对呼吸系统较无好的朋友啦，啊是讲啊，关节有旧伤，身体较虚寒的人，就开始搁在担心啊啦。日夜温差大，咱身躯的适应啊，哦，就较歹，啊，搁有啊。气温冷啊，咱身躯嘛血液循环也较差，所以吼、哦、都较容易感觉不舒服。像就呼吸系统啊，有诶疾病诶人吼、哦，譬如气喘、过敏性诶鼻炎、支气管炎啊、气部功能无好，容易啊胸腔窄窄啊，吼、哦、容易喘气喘未起来，你都爱较注意哦。有不舒服呢，爱赶紧呢做处理哈、哦。中医师来讲，你那是感觉鼻啊不舒服啊，你会当用小诶面巾啊吼。鼻仔在捂一下，咱的关节硬僵、酸痛、麻、会硬的这问题，会当用烧水泡一下脚，啊是讲赶快用烧的面巾啊热敷啦。像像肩胛酸痛、妈妈手五十肩呐、脚巴酸痛，这种已经是算是啊慢性病的啦。这个时阵你嘛会当请中医师啊开一寡中药，会血液循环会当较好吼，会当活血。化物有这种的中药，那是讲较容易腹肚疼、闹下的朋友啦，你个肚脐、肚脐会当来热敷，让你较袂艰苦。中医师讲，第一白露以后买当泡一个啊，中药茶泡下都会当啊，哦，咱的身体吼、哦、较有勇气。这个配方西洋参三钱，就是分公心三钱，天门冬。天门冬哦，不是麦门冬哦，天门冬三钱，红枣三钱，用500cc 的水泡来啉，白露以后啊，来啉这杯哦，叫做生枣润饮茶。生枣润饮茶跟那三杯啦，分公斤三钱，天门冬三钱，红枣三钱，泡500cc 的水来啉，够你的勇气。

0: 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医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让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唔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迄水诶，迄种诶葡萄糖胺，咱诶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诶，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诶，有粒仔诶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当放心，而且哦，咱诶葡萄糖胺啊是复方诶，内底啊搁有哦胶原蛋白，啊搁有软骨素，这拢是对咱诶软骨啊有足好帮助诶，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诶葡萄糖胺哦，欢迎讲。未歹哦，真正未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更加久哦。
1: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软球啊你来配合，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若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搁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有一阵啊，夹娃娃机迄种诶店开个足侪足侪啦，夹娃娃机迄阵啊经营模式、经营诶方法是安尼一台一台机器，都、就是投资买一台，囥喺迄个所在吼，啊是讲做生意诶啦，啊伊都拢买好好啊，几十台啦，租金偌济，赚偌济，抽偌济吼，伊安是听人是安尼伫经营诶，即阵啊敢若较无真诶流行，不过伊安有一间伫新埔捷运站遐，无小心看到有一间吼。夹娃娃机店，你若去换夹娃娃机，迄种代币换偌济，都送什么礼物？为什么伊安尼注意着？因为伊安都是在等公车，啊，看到家伙啊，大大细细，按迄间夹娃娃机间店入去，伊安想讲呐，安尼大人带囡仔规家伙啊呢，五六个安尼入去，啊，伊安呐都好奇啊，对因后壁入去，反正入去也唔免收门票，啊，都入去看，哇、哦，真正有影内底几啊十台夹娃娃机机器，啊，足侪人在遐食，遐有海报、广告单，讲偌济钱去柜台换啥物礼物，一在2023年的10月份，美国吼有一个在经营网络频道的网红，啊，伊都买到一台夹娃娃机，安尼伊就是买一台夹娃娃机来做网络平台的物件啦，在美国买迄夹娃娃机，内底有操作的手册、操作的说明书。啊，伊讲伊发现哦，说明书内底讲会当调整着夹娃娃机迄个夹啊，夹出率、夹取率，意思就是讲会当控制迄个夹啊，会当夹偌济物件的比例啦。美国这个买一台娃娃机的这个人呢，伊讲伊在操作的手册内底看到哦，这篇里面都有写讲，机台主人会当用手去调整夹娃娃机迄个夹啊，和夹啊吼，看是啊，可以较容易，还是较难夹到迄玩具。基本上这嘛证实着，一般的民众啊，长期以来想讲哦，为什么夹娃娃机愈来愈歹夹哦？是不是哦，被业者操控？证实讲。有可能，伊要操控啥物？伊讲哦，要操夹啊，遐有迄电圈，细细遐诶零件啦，这拢是伊按看资料看到的啊。伊按嘛不是讲在危言耸听，在挡人财路，这是网络顶面真正有人安尼来讲。实际上吼，是不是会当安尼做？咱嘛无啥知影啦。那是讲咱诶听众朋友，你那是啊，食娃娃算算诶，你都量力而为，设定几十块啊来算，夹袂着就放弃啊。咱诶政府嘛有要。要求哦，业者爱啥保证得到，已经到钱额，业者都爱。但迄个娃娃，互你咱的政府进前都安尼规定，外国嘛有假娃娃机，外国嘛有传出假娃娃机诈骗。赌博，哎呀，真的很糟糕。夹娃娃机啊，以前是咧看技术咧，但是即马科学进步啊啦，即马夹娃娃机或是电脑控制，一旦控制内底的电脑程式，一旦和业者来设定讲吼，一旦赚偌济比例，迄叫做夹取率，咱那是咧算夹娃娃机啊较有准则的。参像伊安有一个朋友哈，伊有一天啊，伊就是吼看到一个夹娃娃。诶，一个娃娃，感觉呢啊，趣味趣味啦，反正得10块、20块来算诶，可以用10块都夹到一个大娃娃，夹到一个大娃娃呢，真正呢啊运气就好诶哦。啊，听伊讲哦，因经过啊讨论，就是讲，迄个触手到位啊，哦，都、就是伊运气都是遮好啦，哦，当然头前已经夹700几。块啊，啊，差一块，差一摆，伊就掉啊，所以呢，迄摆运气就好，落一个10块落去，迄个娃娃就是伊个。咱人的运气啊，有当下就是这样好啊，啊，唔知吼，咱那边大乐透敢有这种的好运气，买落去头彩就是咱的。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酵素，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不是水的，是加盟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

0: 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酵素就是加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让咱的身体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就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2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陈随意唱的歌曲《敬赏》，敬赏应该是在讲爸爸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依安所介绍的产品，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欢迎跟咱来联络啊。那是无了解嘛，是用这支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要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教导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

0: 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赫，2台85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許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ほら、ほ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新闻，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离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老大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哦。
1: 嗯。
0: 哎呀，一礼拜经过一礼拜才见了呢。
1: 对啊。
0: 哦。
1: 系啊。
0: 又个开始，对头个开始。
1: 对头开始，这时间拢无咧惊倒，惊倒退。
0: 对啊。啊，较早拢无算。
1: 一直累积啊呢。
0: 无啦，较早拢无算，即马就开始。哈哈
1: 哈。哎呀。啊，较早无算。
0: 哎呀。
1: 哎呀。
0: 啊，天气好啦吼。哎。
1: 顶礼拜无算啦。
0: 天气若好就上好啊！你，
1: 嗯，
0: 啊，天气若歹，你中间哦，开车哦，拢爱细里，
1: 对，
0: 因为呢。

0: 你的电缆呢，一电你塞个玻璃啊，
1: 嗯，
0: 哎，玻璃中间哦，
1: 会骨，
0: 会骨啦，
1: 嗯，
0: 你若冻了哦，拄着热天哦，
1: 规
0: 规台车塞咧出啊呢，
1: 嗯，
0: 你看这花莲，一个迄个52岁阿妈，
1: 嗯，
0: 哎，塞小汽车载一三岁孙呐，
1: 嗯，来去乘，
0: 对吧？
1: 见，
0: 哎，台火车。火车这中间哦，冻着人沙的啊酸啊，全给弄入了。
1: 嗯，
0: 哇，靠呀！这妈孙啊两个哦，又弄着全死翘翘。
1: 哇，
0: 哎呀、
1: 啊，啊，这火车这嘛冻伤。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哦，我那个开真紧哦。
0: 哎呀、
1: 啊。啊，如果开要紧，要去要创啥呢？
0: 哎，火车工地都那个，一定薄呀嘛。
1: 哎。
0: 啊，薄的。熊熊要甲拉动哦，
1: 嗯，
0: 规台车诶，啥咧伫骨啦，哎、
1: 嗯，
0: 啊，都有这两个妈孙啊，我那塞一台车，
1: 嗯，
0: 甲弄一个两个妈孙啊，拢好势，
1: 哇，
0: 哎呀、啊，
1: 安尼两条命，
0: 哇，是条命，
1: 真嗨，
0: 规车拢都爱小心啦，
1: 尤其是落雨天，
0: 哎呀、
1: 啊，拢爱特别注意、
0: 啊，不管是哦，都安通安。交通安全哦，对，
1: 拢、嗯、爱注意，
0: 拢爱注意啊！
1: 哎、欸，咱那链啊吼，你唔通啊咧欠那链啊钱啊！
0: 哎、
1: 欸，那感觉讲那链啊混咧不洗啊吼，就好换啊！唔通啊咧皮皮啊咧讲吼，啊就要个会开会走的都好，
0: 哎、欸，保链起都会固啦。
1: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
1: 做危险的你怎么知？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啊，哎呀、啊，
0: 哦，我一台车存了好掉吼，
1: 嗯，
0: 甲算算个幸福够多啦。
1: 干母
0: 啊，无即马就保养啦吼，
1: 嗯，
0: 啊，就搁换链啦，
1: 嗯，
0: 从啥诶，
1: 啊，换链诶，当好你使开咧真久啊，你一礼拜
0: 到换链哦，
1: 嗯，
0: 一链拢4-5千块你知哦，
1: 5000啦，
0: 哎呀、啊，
1: 嗯，
0: 啊，你讲我们啊四链
1: 2万啦，
0: 都要2万啦，
1: 嗯，
0: 啊，即马无开车吼，
1: 嗯，
0: 啊，计划好水。
1: 嗯嗯哦，手一直就来啊，
0: 对啊，
1: 嗯，
0: 那见开车的时候，哦，见个皮皮车，
1: 嗯，
0: 有一台车，然后塞唔在外
1: 方便啦，别去多多车。
0: 啊，车你那塞久的中间哦，啊，真麻烦啊呢，
1: 嗯，
0: 都个停车场了吼，啊，今嘛要去多位，
1: 还有停车位啊，
0: 要去食饭了吼，
1: 嗯，
0: 啊，塞到位，让大家离去。你去会场咧吃啦，
1: 嗯，
0: 啊，咱阿个咧找车位啦，
1: 嗯，
0: 啊，找到来咱里边中间哦，
1: 能吃煞，
0: 总要赶菜买等下呢，
1: 搁有菜买，
0: 哎呀，
1: 起码那么给你扎嘟嘟啊好，差不多嘟啊好呢，
0: 哎呀，
1: 哎呀，
0: 嗯，
1: 啊，无法度啦，
0: 嗯，无法度，
1: 有车有车好啦，啊，无车有无车方便啦，
0: 有啊，起码有车来讲要多用，计程车都快下来了。
1: 嗯
0: 嗯，我要来倒位安尼，那个你晒个够，
1: 嗯
0: 嗯，
1: 啊有诶，你若车坐够，啊唔过你出来要坐车都会无车哩。
0: 嗯嗯，
1: 系啊，你倒个行出来，较有人诶所在，较有看遐计程车较有。
0: 嗯，你来行来倒位，你倒。会啦，哎，等久无了，叫餐厅来叫啊。
1: 哦，啊、叫餐厅叫到咩
0: 啊？
1: 叫
0: 啊。
1: 嗯。
0: 我今日看下电视哦。
1: 嗯。
0: 看下咱的赖总统甲沈伯阳哦，咧唱啥呢？
1: 嗯。
0: 刚多雅舞。
1: 哦。
0: 啊，过来。
1: 老歌。
0: 过来休息好。
1: 嗯。嘛是半。半老老。
0: 民主社会哦，而且总统哇。哦，啊，来去你唱歌呢？
1: 嗯，
0: 较早哪有？较早迄独裁国家的中间，做动动哦，敢那呢？结果未放未放啊呢？
1: 那
0: 要出来
1: 哦，那
0: 要出来，敢那皇帝啊呢？
1: 嗯，
0: 耶，今麦未啦？
1: 嗯，今麦都自由自在呀、啊。
0: 自由自在。
1: 嗯，
0: 啊，较修法安尼就好啦。
1: 对啦。
0: 啊，你若唔修法，你用你爱关就死了啊。
1: 嗯
0: 对吧？吼。
1: 嗯。
0: 来啦。无咱今仔来唱，头一个唱迄个《江都雅舞》。
1: 好。

我那遐见都无啊。过来，这地好了，来，友情的可贵。

0: 友情的可贵吼，
1: 嗯，
0: 无人通好比啦。你要交一个朋友吼，交了讲，哎、欸，大家斗阵足爽快安尼吼，
1: 没会啦。
0: 啊，你若讲交朋友，你嘛都爱看呢。
1: 嗯，
0: 哎，有交一寡交来中间点点啊，
1: 嗯，
0: 啊，过来甲你变康变顺。
1: 嗯，
0: 哦，
1: 无知己
0: 啊
1: 呢。
0: 对啊，什么交朋友哦，讲这倒转来，无简单啦。
1: 要交一个朋友都要交心啦。
0: 啊，
1: 那讲安尼要知己哦，是我那真知己啦，古来的知己啦。啊，唔过哦，有当时啊，和知己的冲起嘛作侪。
0: 讲这个，
1: 啊，这都无法道理。
0: 交人都要交心啦。
1: 嗯。
0: 啊，握手啊都要握紧。
1: 嗯。
0: 知无？
1: 嗯。
0: 另外，最近一块穿啊手，你讲我咩啊？
1: 嗯。
0: 啊，都无风无雨啊，都。规丛树啊，从遐跌落去，活动你知无？
1: 嗯，
0: 哎呀、啊，迄台湾啊，即马你甲看吼，咱都市的中间哦，哇，迄种树啊，
1: 嗯，
0: 四边拢坑阿蒙土嘛。
1: 哎、
0: 欸，啊，比方讲你逐工，那看中间水就爱个淋着，嗯，啊，像四边拢坑阿蒙土，
1: 哎、
0: 欸，啊，中啊一丛树啊哩，
1: 嗯，
0: 哎、欸，迄内底树根弄得大一样呢。
1: 嗯，
0: 啊，哎、啊，学多摆啦，也是车啦，对阿个，
1: 嗯，
0: 就喊落来，
1: 嗯，
0: 喊落
1: 车，哦，那要叫喊掉嘛，是算真无简单呢，
0: 哎，
1: 哎呀，哎，当时要喊落来嘛，唔知，
0: 有啊，
1: 哎呀，
0: 嗯，啊，就迄迄拍运落去，
1: 哎，哦，拍运就对啦，
0: 有啊，
1: 嗯，我想那牵掉的人爱去买一张彩券看下掉，
0: 哎，对啦。也咱传播时间哦，
1: 嗯，
0: 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
1: 光
0: 骨解毒丸，
1: 搁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单。

0: 啊，搁有犹太，
1: 对啊，
0: 啊，搁有珍珠松，
1: 对，
0: 珍珠松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1: 哦，这拢做
0: 啥？啊，今嘛较大罐啦，
1: 哎
0: 呀，给十五毛出来哦，较大罐，嘿。
1: 啊，咱有台湾两生梅啦，
0: 一包百五，啊，搁有笋巴酥，
1: 一口松啦，
0: 嘿，啊，搁有八条，
1: 一口松，
0: 这拢厉害个。
1: 最近人我爱吃呢，
0: 嗯，
1: 有啊，这就吃点那糖啊哩，
0: 哎，
1: 怕规矩个吃了吼。
0: 嗯，
1: 那小朋友啊，吃中间，哎呀，吃了爸说，
0: 嗯，
1: 怎么这么好吃的地家？
0: 我昨去这十字拜拜，
1: 哦，
0: 哎，囡仔是吃到呢，呢，好吃好吃，还要再吃，
1: 对吧？
0: 还要，
1: 对
0: 吧？哎呀，唔捌吃到这种一口松啦，哎，都入口即化。
1: 那恁两下盘的热热狗狗啊，
0: 哎，哥哥啊，
1: 哥哥啊，
0: 哎，
1: 两一口松啊，摕了吃了，
0: 嗯。
1: 这么好吃哦，那啥地推啊呢？
0: 一头开就现吃六粒啊，啊，要搁还要。
1: 啊，你老公有？
0: 啊，今嘛阿妈拢用迄个饭哦，啊，拢甲掏两粒三粒，啊，落去甲拌安尼甲搅搅的。因为迄个都酥酥嘛，啊，头开你甲用落去哦，伊安尼胖胖，啊，无刺呀，啊，安尼食吼，囡仔食。个唔免惊讲有刺啊，是啥啊？胖胖好食哦，一碗食了了。
1: 迄落个掏开吼，
0: 嗯，
1: 摕一粒个塔入中间哦，
0: 嗯，
1: 哦，那，干嘛？啊，这落肉酥啊，
0: 哎呀，
1: 对啊，
0: 哎，
1: 你话时代，你话做个安尼，
0: 又这肉酥一口松是又湿湿，
1: 哎，
0: 啊，再酥，啊，胖，啊，所以讲哦，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啊，无喙齿的吼更加爱食。不注意的吼，因为这内底有迄个氨基酸，有个蛋白质，哎呀，啊，这入口即化，
1: 对啊，
0: 啊配茶啊配啥吼拢好食。
1: 你讲老人，伊就较不爱食吧，
0: 嗯，
1: 不是不爱食吧，
0: 无无法啦，
1: 客无法的你咧，啊这一口松，
0: 嗯，
1: 你说个塌入中间吼，
0: 嗯，
1: 你啊这路敢那疼啊，就塌入去肉酥啦，
0: 嗯，
1: 哦，即马这食品做了吼是。哦，真精致。
0: 唔爱，啊，那嘛爱对时代咧
1: 叫啊，
0: 哎呀。
1: 我唔只讲老人啦，讲较不爱食肉。
0: 嗯。
1: 哦，啊，咱叫肉条。
0: 哎。
1: 啊，够一口松。
0: 啊，咱的肉条嘛嫩嫩啊。
1: 哎呀。
0: 你得安尼加安尼，揢一支啊，揢安尼摸毛吼。
1: 哎。
0: 毛嘞毛嘞，完了，一支就毛完了。
1: 啊，一口松个。
0: 较嫩啊，袂安尼炖。
1: 啊，就变肉酥啊。
0: 嗯。
1: 啊，这迄台底上。肉类本来就是氨基酸，
0: 嗯，
1: 搁蛋白质，
0: 对。
1: 啊，咱人啊，搁有氨基酸、蛋白质吼，身体嘛，较会用，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呐，无了解拢找到刚小姐，2999-8692。
0: 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七八，特级大蜜汁黑豆，一盒嘛七八，
1: 哦。
0: 这七百块，你今晚去市场买什么？买无物件？
1: 啊，你要吃那个，这芋头这大粒，今晚要带我去吃。
0: 无这大块呢啦。
1: 那日本嘛，同款呢，修行较
0: 少。
1: 哎呀，所以咱这芋头吼，哇，食
0: 较老老，
1: 食芋头你食较老老。
0: 对。
1: 哎
0: 呀，啊，就安尼冰冰凉凉 ，Q Q 个好食。
1: 哎呀，
0: 哦，2999。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了，广告完毕。你使用起了。

0: 我来个讲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骨头爱甲顾好啦。
2: 嗯，
1: 我拿来上班哦，啊，这广告拢讲这风清的这养筋骨安尼哦。
2: 嗯，
1: 甲买这款就对啊啦。哦，
2: 每一个人骨头拢会退。

0: 化。
1: 对啊，
0: 不管你有钱无钱，拢会退化。啊，咱就是吼，莫让伊退化较紧啦。
1: 哎呀，
0: 红星的养金菇买回来吃，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号困，就搁定来。
1: 啊，就秋天到啊，啊过来啊，春夏秋冬嘛。
0: 秋天过来就冬天啊。
1: 伊骨头啦，痛啥啦？开始酸抽疼安尼啦。
0: 迄酸风冷风若来，就哀哀叫
1: 啊。阿伟讲无要紧啊，我若疼吼，就下来夹一支啊。啊，下个你煮煮啥类固醇啊？类固醇煮了中间哇，真爽。啊哥。
0: 但是过来就未爽啊。
1: 起来就袂爽伊啊！
0: 嗯，
1: 哦，从咱红线用筋骨咯，爱买顿来食，即款甲食都无唔对啊啦！你来看伊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即功效。哦，甲买顿来食，伊大补咱的气血。啊你食，哦，
0: 滋阴养肺，助心养骨。
1: 强
0: 壮咱的筋骨，
1: 食食，平平迄，那咧讲啊，咧开讲啊，同安，哎呦，啊，你的身体那就用，啊，我骨头拢安尼酸抽疼，哎呀，啊，真了，有保养，啊，就有差啦。
0: 当然啦、
1: 啊，啊，你那无咧保养啊，咧中间哦，哇，骨头用啊久啊，佮也袂酸也袂疼，有的人上惊着呢，骨头受伤症。啊，叫呼吸的这中间哦，那你要各种是在顶顶，
0: 我人工的，
1: 我们顶啊顶的了吼。
0: 啊，人工嘛是在顶啊顶。
1: 啊，你那啊顶，有的呼吸啊，但是要顶按不要顶去。
0: 哦，那都无法多顶。
1: 呼吸的话呢，我人工的。我无较早在节目中讲过，我那一个建筑头家娘，那是非常有钱啊的。啊，去换迄人工呢？啊，换换啊，就好去啊！啊，这个医生个讲，啊，你什么刀卡嘛都要换？伊讲好，
0: 很贵着，
1: 遐尼贵哦！我买。哎呦，这世间人啊，呢，做有钱的呢，咧做建筑，而且太太呢，真有钱呢。啊，咧换人工迄路，我。都换了，唔好较好势，你行路较好势。
0: 较
1: 换人工迄路，
0: 都无当像咱原本的骨头遐尼啊灵活。
1: 你嘛是都爱保养，
0: 对哇、啊？
1: 无保养，我这中间哦。
0: 几年了后吼，伊个因为人工骨头是固定的，啊，咱的这个骨头是活的，啊，伊也你那一直退化，一直旧的，啊，怎变甲这個人工的袂下？袂下都要搁定用开一摆啊，哎呀、啊。
1: 人去正卡换换的。医生讲倒卡个换，伊讲好卖，遐侪钱我卖换。哎呀，
0: 吼、哦，啊，侪钱要创啥？
1: 讲句我知影，好个还抓出来呢。啊，哎呀，这人呐、啊，
0: 人都真歹讲嘞。
1: 对吧？从骨头爱顾好，骨头你若顾不好，这中间吼、哦，酸抽疼。那我都是讲的，那个注射足简单，胆固醇给你注一档啊，都
0: 消炎止疼的啦。啊，住了啦！
1: 那骨存你去落落都袂疼，我爽嘞！
0: 啊，那骨存袂当定住啊，消炎止疼嘛是同款啊，哎呀、啊！
1: 哦，从骨头咱那个顾好，啊，即款咱讲过偌久啊，但你听我的节目你嘛知影，哦，即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哦，啊，从一个朋友讲，你的产品安怎？有诶，个问哦，啊，都要食偌久才会知影哦。
0: 啊，看你诶吸收啦。
1: 你诶吸收。
0: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你长期性来个食，来个使用拢 OK， 无问题。
1: 啊，你若吸收较紧，都较紧好啊。啊，那吸收较慢的中间，
0: 都要加食
1: 一。你都要加食一点呢。
0: 哦，
1: 骨头上好啦，红青诶，养筋骨。这款个买回来吃就对了啦，哦，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吃那好哦，
0: 广告文
1: 件，来个约会，哦，咱两人的约会。

0: 咱两人的约会啦。
1: 嗯，
0: 身体若用，我们也忙。
1: 对
0: 啊，
1: 嗯，
0: 身体若歹啊，骨头为着讲要来约会哦。
1: 脚软手软的，
0: 脚软手软的，迄无路用啊。
1: 哎呀，嗯，啊，都爱保养啊。嗯，
0: 来，有那有唱一条歌吼，偏偏来想伊了。

0: 边来想你，
1: 嗯，
0: 这油啊，较早唱的歌吼，真好听。即马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多啦。
1: 广告，
0: 我甲探听起来，我四周有一些朋友吼，
1: 嗯，
0: 拢有去手术。
1: 啊，因为即马目睭无好的人真多啊。
0: 白内障啦，血啊吼，医生讲会使手术啦，
1: 嗯，
0: 啊，你来紧做手术，啊，还足简单的啦，迄啰。你一个模啊咧，甲你摕起哦，目睭安尼金角角，啊你目睭安尼金角角，这中间吼，你嘛都要保养咧。
1: 嗯，
0: 你若无保养，这中间过你大白油吼，伊就骨折败来安尼。
1: 嗯，
0: 哦，所以你讲啊，即马白内障咧手术咧，人拢手术啊真成功。
1: 嗯，
0: 哦，目睭安尼。
1: 你即马科技发达啦，
0: 目睭啊金角角，
1: 但是咱目睭嘛是爱保养啊。
0: 啊，咱来个保养。
1: 对啊，因为拢有电脑啦、手机啊啦、看电视啦，啊，即拢有迄个蓝光，唔是讲咱那咧看到迄、那个，蓝光拢会无形中伤害咱的目睭。
0: 对啊。
1: 啊，过即个光热天哦，拢吹冷气，吹冷气哦，吹到迄目睭拢足大，
0: 嗯，
1: 啊，足不舒服的，所以讲咱即个目睭哦，拢爱注意，
0: 对啊，
1: 爱甲做好即个保养。
0: 你若讲本来从去手术了金角角啊。
1: 嗯，
0: 啊，你爱食爱啊，嘿，咱个红姐大光明都爱经常买顶来食，甲保养，
1: 认真食啦，
0: 保持你个目睭哦，哇，永远就安尼，正顺时安尼金角角，
1: 嗯，
0: 哦，你甲听咧啦嘿。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姐个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个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个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

0: 初犯吼，啊，咱这个势力开始衰退，啊，这個、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让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说，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和气肺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对，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0: 嗯，
2: 那我拄则讲，啊，甲进前嘛拢有讲安尼吼。
0: 嗯，
2: 白内障，医生讲你会使紧手术，你都要有手术。
0: 嗯，
2: 哦。啊，连个这类手术刷，唔是刷落会当手术倒倒这类，爱个
0: 等
2: 一时间，
0: 嗯，
2: 诶，啊，那手术到起来，哇，目睭金命呀，啊，咱都要保养，哦，啊，绝对要保养。你若个无保养的中间哦，如果那老白又过来中间哦，都又过来一摆啊，
0: 都够费气啊。
2: 啊，你都红色大光明哦，你甲买顿来吃。哦，滋养肝心，保育咱的这气肺，滋养面膜给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哦，跟找陆康小姐个咨询，2999-8692，
0: 今麦来买半单拢有优待哦，
2: 哦，
0: 2999-8692，2999-8692，找陆康小姐登记咨询，广告完毕。

0: 讲多龙歌这条啊，真好听吼、哦。啊，这红珠哦，这听咱的节目听了有久啊。较早不用打电话啦，啊，即卖会响啦，嘿啦。啊，红珠讲要听啊。阿母讲带鸡仔囝，哎呦。阿母啊，搁带鸡仔囝，啊，这动物吼、哦。你那个男做伙中间吼、
1: 哦，都有感情啦，
0: 到底拢有感情啊？
1: 对啦，
0: 哦，来哦，红珠，你要听迄个阿母饲鸡仔囝，

0: 阿母阿咧撮鸡阿囝，
1: 嗯，
0: 阿咧精神啊，那斗阵中间啊嘛有感情，
1: 对啦，
0: 哦，
1: 无感情嘛是有感情，
0: 所以说大概你斗阵，
1: 嗯，
0: 斗阵久了有感情，
1: 哎，
0: 唔只阿母阿咧撮鸡阿囝，
1: 嗯，
0: 哎呀，
1: 嗯，
0: 阿咧斗阵久，甲咱两共款啦，斗阵久了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啦，
0: 阿咧精神啊嘛共款。
1: 嗯，
0: 斗阵久啊，都有感情啊，
1: 啊，都对前对后
0: 啊，对啊，
1: 嗯，
0: 对前对后，
1: 哎
0: 呀，
1: 安尼嘛真古锥，
0: 对啊，
1: 哎呀，
0: 咱过来听迄个什么，迄个准头可爱，
1: 准头可爱，
0: 这一挂朋友拢听到较熟悉啦，哦。

0: 船头可爱，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吼、
1: 哦，嗯，
0: 哎呀、啊，阿达来我看，安尼甲放流一个哦，
1: 哦，哎呀，嗯，
0: 对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
1: 嗯，
0: 哦，真紧，来，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今麦过来了，也要恁点歌。
1: 对，点歌的时间。
0: 对啊，
1: 嘿，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
0: 对啦，
1: 嗯，
0: 什么都好起来，
1: 啊，
0: 都准备来啊，爱哪里困，啊，是要哪起来？
1: 好来，啊，起好起来，就对，
0: 嗯，
1: 哎呀，来。头前那起这开关爱起了，
0: 嗯，
1: 无个声音拢未准。
0: 哦，对了。
1: 嗯，好，来，你好。
2: 哎，今日忙几日？
0: 哎，
2: 我问太太。
0: 哎，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一个是第一炮的啊。
1: 哦，第一炮的。
0: 第一炮的，人生可比海水。
2: 是。
1: 哦，好。
0: 哎，
2: 好。
1: OK。
0: 哎，好 ，OK。
2: 感恩。
0: 哎呀，来。
1: 来，你好，
2: 孟琪啊，
1: 哎，
2: 建中啊，你好，
0: 好你好，
2: 我点一条，念点一条，迄个七星花，
0: 七星花哦，
2: 哎，
0: 好，
1: 七星花，
2: 哎，孟琪啊，
1: 哎，
2: 我这个破字无，
1: 今嘛较少嘞，
2: 较少啊，
1: 哎，中秋看看有通转去无？
0: 哎呀。
1: 嘿，我既然若转去，我就会转去。哎呀哎呀，啊你有转去无？
2: 阮即摆阮爸身体拢无好，较无转去。
1: 哦，哎呀，啊安尼迄落，有即摆坐高铁紧紧啊。
2: 哎呀，足紧的啊。
1: 哎呀，
2: 然后
0: 哎，一大路嘛那天。
2: 我讲，他讲，阮阿公，你若天。

0: 因为他等下一讲去走，未退休就跟高个金妈咪好啊。
1: 啊，有当时啊坐高铁紧紧啊出去等伊行行嘞啊。
0: 嘿，啊，就即摆都身体都无好，都拢无要转去啊。
1: 哦，病大出门啦。
0: 嗯。
2: 哦。啊，身体都要顾好啦。
0: 退休啦。
1: 哎呀，这又对俺俩身体过好。
2: 哎呀，
1: 哎，好，
2: 好
1: ，OK，
2: 好
1: 来，来，哎，
2: 来，阿要考你的人，紧甲考你喂。
1: 嗯，
2: 我等我拿出。
1: 这退休吼，都要甲身体过好，要佚佗唔到时间。
2: 有啊。
1: 系啊，退休就是时间足多啊。
2: 有啊。
1: 啊，都爱吼，这个甲身体过好，要行东往西带
2: 看。身体都要哪过了？
1: 对啊。
2: 对，
1: 啊，无你退休啊，煞身体无好，哇，全拢孤咧厝咧，
2: 对啊，
1: 都无聊啊。来，你好。
3: 好。
1: 哎。
2: 哎，
3: 建
2: 良
3: 兄。
2: 哎，你好。
3: 哦，
2: 唔
3: 是
2: 建良
3: 吼。
1: 哎，
2: 较好点啊吼。
3: 系啊。
2: 啊，无落十地恁啊嘛，诶，另外落遐生意嘛歹哟。
3: 对啊。
2: 哎呀。
3: 拜
2: 一年
3: 啊，都我那强强棍无落过啦。
2: 啊，即马未啊啦。
3: 哎。
2: 好听啊。
3: 好听啊嘛。
2: 好听啊啦。
1: 嗯、啊，又在意啦！
3: 不要。因遐都一路咧出去行，我是讲哦，安那人有够多。
2: 哦。
3: 啊，就是几落天拢一直落雨，拢。
1: 对啦。
2: 天大家都约出来啊。
3: 哎
2: 呀。
1: 啊，落天大家无出门都压杂啊。
3: 对啊，对啊。
1: 哎呀、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短魂亮情声泪。
2: 短魂亮情声泪哦。
3: 哎、
2: 哦，
1: 好。
2: 好
1: ，OK。
2: 好 ，OK。
3: 哎。
2: 好来。
1: 我
2: 哎，
1: 拍摄拍摄，我洗掉不好洗，叫灯。
2: 好啊，好啦，我等你个卡里吧。
1: 哎呦，心机，
2: 心机啊！你关掉啊，无叽叽叫吼。
1: 哎呦，
2: 阿娘位啊！
1: 哎呦，
2: 哎呦，
1: 机一个，我干一个。心机，心机，
2: 我的心机啊，禁开。
1: 心机啊，禁掉。
2: 心机啊，禁掉吼。
1: 来你哦。
4: 哎，你好，你胡车哦。
1: 哎
4: 呦！我还不只是你样的。
2: 哎，
4: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2: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4: 嘿，
1: 日本的哦。
4: 嘿，
1: 我这我找一下哈。
2: 这个找哦。
4: 好好好。
1: 天下无你啊，你倒位？
4: 哦，我这南港。
1: 哦，南港周女士。
2: 哦，南港哦。
1: 哎，好，周女士。
2: 天下无情的男性，有日本歌哦。
1: 我找看卖，
2: 我阁唔知呢。哎呀，
1: 我找看卖呢哦。
2: 哎呀，
4: 我猜，我大哥，你这部戏嘛，这下估计这首歌你唔知啊？
1: 唔知。
2: 天哪，无情的男生是迄个早有唱的嘛？
4: 系啊，李记的呀。
2: 啊，这李记的呢？
4: 系啊。
2: 李记的我敢那唔捌放过。
1: 嗯。
4: 你捌过？
2: 唔捌。来吹啦！
1: 等来吹看麦，伊呢？
2: 好来吹吼！
1: 来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我要点歌啊！
2: 点什么歌？
4: 诶，《思乡情歌》啊！《
2: 思乡情歌》好，
1: 《思乡》。
4: 我问你哦，
2: 嘿，
4: 我甲你买一款
1: 来广告，
2: 广告。
1: 哎，
4: 台湾那边安怎
2: 食？早唔食十粒了啊？
4: 你唔是食六粒吗？
1: 还是吃三顿，
2: 吃三顿啊！别哪里都早唔该吃十遍。
1: 你早唔吃十遍，我嘛是早唔吃十遍啦。
2: 那无办啦。
4: 我吃大光明，咩啊？我吃足几项。
2: 啊，大光明你嘛早唔吃十遍啊？
1: 啊，做伙吃不要紧啦。
2: 做伙吃不要紧啦。
1: 那边啊，咱的商品。
4: 不要紧了。
1: 系啦，那不要紧。
2: 系啊。
4: 一今仔有送来我啊。
2: 送去好你啊吼。
1: 哎，
2: 哎呀，
1: 啊你做伙食袂要紧，
4: 肉酥食好食
1: 嘞，肉酥好食吼，有香啊吼，
2: 好食哦。
4: 哎呀，买了香蕉包，
1: 香蕉包，两抓，
4: 买一包啊，你还不伊讲买十外，我讲我买，我买买。
1: 哦，你要哦，你用买啦。
2: 哟。
4: 哎呀，我
1: 啊，你两抓啦，两抓够扣扣。
4: 妈妈个买五包。
1: 哦。
2: 哦
1: 欸、因为阮这回吼，因为七月拢爱破嘛，啊拜拜，阮就摕这去拜拜拄啊好啊。
2: 哎呀，
1: 哎呀，
4: 大叔买拜吼。
1: 哎呀哎呀，
2: 拢会拜，拢会拜。
1: 哎呀，拜好兄弟呀、啊。
4: 我拄阿高中阳再来过来叫来
1: 啦，对啊。啊，这个会坑诶。
4: 啊？
1: 讲这个会坑诶啦。
4: 对啊。
1: 他袂讲像迄水果拢黏咪就歹去。 林老师。

0: 喙齿我剩一支喙齿的呢，
1: 剩一支呢，啊，恁就一支的。
0: 我倒咧地下，我甲搭咧边去啊。
1: 啊，袂使啦，无倒你边食物件。
0: 啊，伊都甲我创啊无好啊，
1: 创无好势。
0: 哦，你去改路啊。
2: 哇，
0: 我在林诶林，我咧卡在你就诶市场。
1: 有台
0: 啊！
1: 哦，免钱的啦。
0: 哦。免钱啊！
1: 啊，免钱，凊彩甲你。
0: 三万几块呢？
1: 安尼，免钱啊，还佫三万几哦。
0: 啊，我两台啊，我嘛啦，总甲欠啦。
1: 哦，爱啦爱啦，这政府予咱的，政府予咱的福利，袂使袂落啦。
0: 啊，无退去较，前途较好食。
1: 哇，安尼算没关系啦，没关系啦。
2: 倒了说没关系哦。
0: 会啊，会疼
1: 。会疼，那你得爱过去有齿科甲你整理一下。
0: 哇啦，这久无啊，等过食嘛无几年啊。哪爱
2: 讲？
1: 有喙齿较方便啦。
0: 二岁都爱走啊，还佫无走，佫老到今麦。
1: 啊，恁这拢中诶啦。
0: 系啊。
1: 拢中诶啦。嗯，
2: 好啊，使用情歌、
0: 哦、啊，谢谢啊，
2: 好
1: ，OK，
0: 哦，恁都讲的人十少年呢，
1: 广告完毕，
2: 引
1: 导过来啦，
0: 哎呀、
2: 啊，
0: 我你变个少年咯，
1: 引导过来，引
2: 导过来，
0: 对啊，好帅哦，比他大较帅呢，
2: 你唔知哦，
0: 他大毛乌乌，只毛毛白叔叔，
2: 白叔叔咯。
1: 吼、哦，迄拢咧漂白啦！
2: 六港的，自家话水哩。
1: 对，
2: 哎呀，
1: 迄拢迄个，那出门拢迄个过日啊，拢爱滴啦。
2: 没啦。
1: 加烟斗
2: 。加烟斗。
0: 拢叫我都爱行啦。
2: 哦，对啦。
1: 爱加减行路啦。
0: 我讲有啊，我一天拢去食一跩，讲你敢再走几过啦？
2: 哦，好啊，
1: 会啦。
0: 你嘛讲叫我爱食，一天爱食两过。
2: 好啊，
1: 会啦。啊，早唔食啦，啊加啊加行几天啦。
0: 嘿，好啦，
1: 慢慢来行啦，慢慢来行
2: 啦，
1: 好。
0: 好，
1: 好，
2: 好，谢谢。
0: 好，
2: 谢谢。来，
1: 你好。
3: 喂，
1: 你好。
3: 我想一首歌。
2: 什么歌？
3: 对分车站，
2: 对分车站好。
3: 哦，你嘛无开讲哈久，
2: 哦，啊无多啦，
3: 啊五六分，
1: 够有遐久呢？
3: 哦，有够久个啊咧。
2: 对分车站吼好。
3: 车站永和康太太，
2: 好，
1: 永和康太太，
2: 永和康太太，
1: 好，
2: 好
1: ，OK，
2: 嘿嘿。
1: 啊，都讲点歌兼问产品啦。
2: 就对分车站。
1: 嗯，
2: 有啦，靠门也都甲送到位啊，你哩。
1: 嗯，
2: 哎呀，伊讲电脑无喙齿用，安尼麻烦嘛，可能较好。啊，就是做喙齿做好，才袂晓食。
1: 会听啦。
2: 嘿啦，
1: 因为咱牙龈的萎缩嘛。
2: 哦，对啦，对啦。
1: 啊，萎缩你甲迄根的喙齿吼，都会倒尾巴啦。
2: 嗯，啊，我在
1: 头啊倒尾巴，还搁来尾巴。
2: 我在喙齿后礼拜嘛，都要来整理啊，整理较水啦。
1: 安尼，你看敢通去整理？
2: 哎啦。
1: 哎呦，
2: 经理你
1: 啊，你都爱倒啊，你无倒都无彩在做啊。
2: 哦，对啦，
1: 哎呀，
2: 当然爱倒啊。
1: 啊，倒了就是惊像有科美这种问题，我会听啦，啊，都会改叫啊，叫就不带啦。
2: 人即马做喙齿吼，讲者倒转来，即马继续熬的。
1: 我知影吼，以前迄个恁老母阮大家吼，啊，伊惊喙齿吼，常常拢会听咧。啊，咱对面都迄阵啊，大路就有一间个齿科，
2: 啊，
1: 我都带，我拢个带去对面咯，啊，去哦对面看，啊，伊就讲吼，伊这就是咱这年岁济啊，牙龈的萎缩较紧，
2: 嗯，
1: 啊，所以讲该假喙齿较袂吧，都爱甲磨磨嘞，
2: 啊，磨磨就好，
1: 系啊，啊，磨磨就倒嘞，就阁 OK， 系啊，啊，无就怕要食物件无方便，
2: 对啊，对啊，
1: 系啊，系啊，
2: 啊，
1: 嘛
2: 要治咱，
1: 所以喙齿嘛爱顾好啦，
2: 要治咱的产品哦。
1: 嗯，
2: 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2: 哦，
1: 嗯，
2: 啊，咱家来双瓜，我进来找，
1: 嗯，
2: 市政会敢不是迄个陈小云唱的，
1: 嗯，敢那是的款哦，
2: 啊、
1: 嗯，
2: 来了，哎，每礼拜呢开始拢迄个头一炮的啦，罗传林老师写的啦，瓜建东唱的，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诶、欸，啊，乐团您即马无困难又咧听啦，咩啦？啊，真多谢啦。
1: 嗯。
0: 每礼拜呐开始的时阵，啊，咱那个西中的啦，王太太，
1: 嗯，
0: 掏一包啦。
1: 哦。
0: 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嗯。
0: 其实这书写到真水，哦。
1: 嗯。
0: 诶、欸，啊，过来来，那个。诶，柯美伊讲思乡真歌、哦，真正久无去土客行这条，
1: 嗯，
0: 诶、嗯，啊无来，这个思乡真歌。

0: 苏永清歌啦，
1: 嗯，
0: 讲真正久无去讨客兄，
1: 啊，唔正艰苦，
0: 真正久无去晒
1: 牛车，
0: 牛车，
1: 啊，唔足无聊，
0: 哎呀，苏永清歌啦，
1: 嗯，
0: 可每日都听到吼，
1: 嗯，
0: 啊，那个三病三高血压拢会使教头食啦，
1: 嗯，
0: 哎呐，哎，这可每日我那老客户呢，
1: 嗯，
0: 哎呀。
1: 食产品哦，尽量卖中等啦。
0: 对啊，
1: 因为咱这拢纯中药来提炼的哦。
0: 嗯嗯。
1: 啊，有这拢有较慢，吸收又较慢、嗯、啊，所以讲会也豆豆甲你调整。
0: 哦，
1: 慢慢来甲你调整。
0: 哦，调整了好起来，你中间哦，身体都用。
1: 啊，好，慢慢啊，你吸收吼，安尼、啊、你唔得会安尼较会稳。啊，你若讲食落去，虽迄个，敢那像无即个产品吧，食落虽有感觉，迄无即个产品，迄个毒于用解药啦。
0: 哎呀，无可能啦。
1: 迄个毒于消参消炎止疼啦。
0: 那消炎止疼啦，类固醇若结着吼，
1: 嗯，
0: 都拢袂疼啦。
1: 啊，有诶，大米是袂甜甜啦。
0: 哦，大米是袂甜甜哟。
1: 系啦。
0: 哎呀。
1: 那像迄眼科诶医生讲吼，你敢那食一个迄个。那个叶黄素吼、喔，还无效啦，
0: 还嘛无够。
1: 干那食一项叶黄素是无够啦。
0: 哦，目睭的问题都交代阮啦。
1: 所以食产品吼、喔，你只要找到下用，啊，你就认真吃，安尼就对啊啦。
0: 对啦。
1: 嗯。
0: 你即马讲是虾米歌、啊？
1: 我咧找迄个好天下无情的男性，日本歌找拢无。
0: 做日本歌都找无呢？
1: 有啊，找有日本歌，但是拢音乐。所以这地找无，
0: 就甲 pass 过去也无变
1: 咯。
0: 哦，
1: 嗯，对。
0: 啊，即马你个人找什么歌？
1: 这个齐金辉。
0: 齐金辉哦。
1: 嗯。
0: 啊，这陈小云唱的啦。
1: 对。
0: 你来，齐金辉。

0: 短轮啊，增声雷吼。
1: 嗯。
0: 啊，龙阿伯讲，迄几天啊，讲单雷公吼，靠一个一寡人家拢走了了。
1: 啊，大家拢会惊。
0: 对啊。
1: 无啦，落雨出门无方便啦。
0: 啊，人家拢唔敢来。
1: 啊，都去出门都去夹雨伞，足麻烦。
0: 啊，
1: 啊个淡薄落安尼，想咧。
0: 这落雨天哦，
1: 嗯，
0: 都真惨。啊，不过餐厅哦。高级的餐厅是真多人哦、喔，
1: 哎、欸，啊，这个餐厅要食饭一定爱食呀，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啊，都食南港的周女士哦、喔，哦，天下无情的男性，
1: 找无啦，
0: 找无，
1: 找无，拢是音乐啦，
0: 嘿啦，
1: 嘿啦，
0: 找无啦，
1: 啊，拢台湾的较济啦，
0: 啊，台湾的较济啦，
1: 嗯、欸，
0: 啊，英皇国的迄、那个。
1: 康太
0: 英和
1: 英和啦，一个富人英雄过去。
0: 英和
1: 康太太啦，
0: 讲要听什么？
1: 对分车站。
0: 哦，好，
1: 来
0: 对分车站哦。
1: 嗯。

0: 对分车站，
1: 嗯，
0: 你问孟车王啊，对分车站在哪里？伊嘛唔知啊、嗯，
1: 我唔捌去过呢。
0: 对分车站，
1: 我家己嘛唔捌去过。
0: 后来就大多啊啦，
1: 啊都无机会通经过遐。
0: 啊，后来大多啊，
1: 嗯，
0: 啊遐伤惊吼，后壁就迄个叫一个火车甲塞。
1: 是哦。
0: 嘿啊，你唔知哦。
1: 是安尼吗？
0: 嘿啊，
1: 今仔个有安尼。
0: 有啊，那
1: 有。各位的火车，各队啊，别一大堆啊，别塞。
0: 还伤惊哩。想叫你那无，
1: 那是古早吧？
0: 那无派一台，
1: 今嘛弄迄个食电诶，食油诶，迄无
0: 法度啦。
1: 啊，毋是迄个
0: 指挥官。啊，遐叫你嘛都要对后壁，甲杀起去啊。
1: 嗯，
0: 哎呀，咱较早时代拢坐慢车啦，有阵坐慢车就真好啊。
1: 嗯，
0: 慢车坐到台中都要三点外啊啦。啊，我来做兵诶时阵，坐慢车哦，坐到高雄哦。
1: 嗯，
0: 我明仔载坐到高雄都七点啦。啊，七点啊，搁去搬迄公车，搬入去营房内底啦。
1: 嗯，
0: 嘿啊，
1: 都拢扎啦，嘟嘟啊，好就对啦。
0: 啊，早咱做囡仔兵哦，啊，实在讲对啦，诶，愈操愈用安尼啦。嘿啊，
1: 安尼你也欢喜啊。
0: 啊，你要叫老啊，讲，讲底下安尼咧操，连咩蛮能卡能手。
1: 嗯，以前老啊兵拢都大概偌健康咧。
0: 无啦。老啊，较早无咧外用啦。
1: 嗯。
0: 唔捌字啊，关节有捌字啊。
1: 嗯。
0: 系啊。
1: 那唔过，我的印象中诶，老啊拢干那作用。
0: 啊，迄个代志。啊，我咧做过的兵诶人，我也唔知啊。
1: 嗯。
0: 因都讲食饱，啊，都无读书诶，管有读册啦。啊，都提咧李元强。
1: 啊，你表示厉害啊！
0: 要准备食饭啦。
1: 嗯。
0: 系啦。
1: 无读书啊，管有读书啊，那表示厉害啊！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那我多，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无你老我较早对大陆来啦，
1: 嗯，
0: 啊，你要派是啥好做？
1: 嗯，好、啊、对啦，
0: 我唔捌你啊，兼无卫生，
1: 哎，那讲啊嘞。

0: 唔捌你啊？
1: 咁唔捌你就无卫生。你看咱台湾咧唔捌你嘅人做迄企业家偌济咧？
0: 哎，佫无讲啦。
1: 对唔对？你讲安尼的士足济人诶。
0: 有啊。
1: 哎呀，人诶唔捌你，无嘛安尼，迄个风度嘛袂歹啊。
0: 嗯。
1: 哎呀，唔是无投资都打唔歹呢。
0: 嗯。
1: 迄有投资风度歹，咪足济哦。
0: 哦，对啦。
1: 哎呀。
0: 来来，哎、欸。
1: 嗯，
0: 这两条嘛真好听呢，啊，
1: 嗯，
0: 啊，我一条哟，
1: 下川里美，
0: 下川里美唱的，
1: 嗯，
0: 哦，这个真出名，泪光闪闪，
1: 嗯，
0: 哦，
1: 对，
0: 来个听一下。

0: 班。
1: 嗯，
0: 伊讲啦，出场这条歌就不得了啊！
1: 看来这条就吃不完
0: 了。哦，这条就吃不完啦。歌那好听哦。
1: 嗯，
0: 一个出来就唱，啊，就吃这条路都吃不完啦。
1: 一条都吃不完啦，
0: 一条都吃不完啦。
1: 哦，
0: 哎呀，
1: 没很多。
0: 这刚才没说啥。
1: 嗯。
0: 那个暖的季节，
1: 恋爱季节，
0: 那个听看看啊。
1: 嗯。

0: 一般的新闻哦，
1: 嗯，
0: 钢筋十三万地，
1: 嗯，
0: 这种真好听啊，这个歌曲干呢，
1: 对
0: 哦，啊好听是好听，时间够用嘞，
1: 对啊，
0: 那么第三篇哦，朋友你会记哦，坠落钢修架，
1: 重点
0: 2999-8692，
1: 对，咱的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对，啊，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哈。
1: 嗯，
0: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咱时间到位啊。
1: 哎，哦，林卓，
0: 哎，孟琪啊，
1: 关键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

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湿热体质作祟，存下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搔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

0: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1: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三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三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五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

名称。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胺，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念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女性也有 35% 过重。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结果恰好相反。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公克到150克，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

物油比较健康的名师，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食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3到5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0: love.
1: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孟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孟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孟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庄正凯的《痴情的心放伫倒位》，还有江蕙的《旧情也绵绵》。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一种药草哈，或者一条根呐，一条根哈，一条根哈，伊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迄个消炎止痛啦哈，啊个舒筋活血啦。因为伊是台湾哈，甲华南地区哈，常常看到的民间的迄青草药啦哈，因为根哈真歹咬。

0: 所以得到这个名。啊，最近年来哈，伊迄个金门一条线上出名了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啦，哈，阿个用途，阿个使用的禁忌啦，哈。好，咱这边来讲伊的功效哈。第一点哈，第一个功效就是抗发炎啦，阿个消炎啦。研究发现哈，一条筋哈，伊的萃取物哈，富含高浓度的异黄酮啦，伊会当有效哈抑制发炎反应哈。啊，达到迄、那个真明显的迄个消炎哈的效果了哈。第二点齁，第二个迄、那个伊的功效主要都是舒缓痛疼啦。唔管是迄个肌肉疲劳啦齁，关节痛疼齁，还是运动后的迄个局部的慢慢啦齁，拢会当透过外部齁外敷啦齁的迄、那个这种手段齁来达到迄个镇痛齁，啊加迄个放松的效果。第三功效就是祛风止湿啦。伫个传统的迄个青草药内底吼，一条筋吼是算讲较迄个较温和的啦吼。伊会当疏筋活络啦。早年吼金门地区的居民吼，因为常常吼，拢用这种物件吼来改善迄个海岛的气候啦吼，因海岛的气候就湿气嘛吼，引起的迄、那个。筋骨酸痛齁，就用这种物件来改善呢。好，过来齁，咱来讲伊的迄、那个，伊的用途啦齁。今麦市面上齁的产品齁，甲伊的用途。今麦齁，一条筋齁，真少直接来用食啦齁。现在主要都专做那个保健产品了，主要保健产品就是那个精油大补啦，啊跟滚珠啦喷剂啦，啊跟有高价 这三种东西。第一种东西这个精油大补啦，像说温太医金门一条筋大补这种东西，常常都会添加那个姜黄啊跟人参的精油啦，主要是搭伫迄肩胛头啦吼，关节啦，还是腰啦，还是迄个脚趾边吼，即个迄度啦吼。每一个搭差不多四点钟至六点钟。好，过来就是滚珠啦吼，滚珠啦，啊是什么喷剂啦，用喷的啦吼。像讲保济同一条筋吼，滚珠啊是迄个喷雾啦吼，即类嘢。啊，伊个设计吼，拢未去摸着手了吼，安尼要方便迄、那个，要做炸来炸去方便啦。只适合迄个上班族啦吼，还是迄个滑鼠吼，用上久的人吼，还是坐上久的吼，更加也迄个慢慢吼，还是迄个运动后吼，马上来个抹吼。啊，迄、那个即个第三种就是药膏啦吼，因为药膏点点含迄个。薄荷啦齁，啊跟尤加利加的草本的精油齁染做火啦齁，啊嘛用于那个刮痧啦齁，缓解酸痛啦齁，啊嘛用风的棒啦齁，啊用舒缓那个棒糖加到的那个有一种清凉的一种功效啦。好，啊咱现在齁休困一个听歌啦。
1: 两首霓虹舞蹈，古村新司的《风中的承诺》，阿哥和松山惠子的《爱奴》。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一条筋的迄个禁忌甲迄个副作用了吼。虽然讲吼一条筋伊的外用的迄个非常安全了吼，伊本身吼副作用足低啦，嘛是要注意下开迄个代志吼。第一点吼，避免过度的使用呢。一般市面上咧卖迄个大包吼，拢有添加迄个冬青油了吼。这种天然的水杨酸甲酯啦，这种物件来加强迄个止疼啦，所以一天哈无建议哈大超过三片啦。啊，无含迄种白种的酸痛药膏哈，当时来迄个使用了哈，以免造成迄个皮肤过度的刺激哈，还是讲药物使用过量哈，这个问题。好，第二点哈，爱注意的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再莫用了哈，皮肤脑溃疡啦、胸口啦，是什么破损了哈，弄来马上停止迄个打迄个药膏，还是抹药膏了哈。啊，以免引起哈激烈的迄个刺痛哈，还是讲继续的发炎了哈，这种情形。好，呢，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继续休困听歌。郭一光、刘德华、空心。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介绍了介绍迄、那个一条筋吼，诶，迄个使用诶，迄个要注意诶代志了吼，注意事项了吼。主要就是特殊族群吼，要注意诶迄个事项了吼。第一点吼，好做大巴肚啦。使用前吼，应该特别注意讲，今麦市面上咧卖迄个一条筋的配方吼，可能有其他迄个化学的成分呐，容易对迄个胎儿吼造成迄个影响，所以大巴肚的吼，咧使用要特别注意。第二点吼，就是迄、那个婴幼儿、红婴仔吼，两岁以下儿童吼，禁止使用含有薄荷啦吼，还是冬青油吼，即个成分的迄个外用的迄个药膏啦吼。这是大巴肚啊，他跟米的红眼吼，特别注意的吼。好，今日最后一条吼，要注意的就是啥？就是标识方面的吼。卫福部吼，捌提醒啦吼，一条筋是属于民间吼的青草药啦。个别性呢，要注意人民迄个包装的标识啦吼。确认讲是不是有真正含有迄个一条筋啦，这种萃取物啦。吼，而且要人民迄个品牌吼。片面去买到迄个干的有迄个名吼，啊无迄个实际迄个成分的迄种劣质品呢。好，安尼即卖吼，今日对于迄个一条筋的注，迄个功效含伊的注意的事项，注意事项吼，含伊的禁忌吼，也介绍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阿公，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0: 新社区换衫对吧？
1: 肠病毒最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吃吃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咱每一个人拢希望真舒服来享受精神或者物质上所得到的种种。有的人希望享受荣华富贵，有的人希望享受天伦之乐，但是有的人享受清盈安静，都有的人享受读册做事的乐趣。世间人可以享受的物件是有够多，要知影享受的真正意义，才能提高享受的品质。享受健康不如享受平安，在现在如此不安全、治安不好的状况下，无健康的环境中，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幸福。能享受健康固然真好，但更加重要的就是要享受平安。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心中无安宁，有太侪挂碍。